0: 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的健康护航。今天的健康药之道呢，首先咱们得说说的是优甲乐。很多甲减患者会习惯早上空腹吃完药，然后顺手喝一杯什么热豆浆啊，或者是吃个什么豆腐脑，觉得这样的话既健康又暖胃，但是这恰恰是个大误区。
1: 没错，因为豆制品里面丰富的植物蛋白和钙呢，会像磁铁一样把药物的成分吸住，形成身体无法吸收的团块，那这个药就相当于是白吃了。
0: 哎，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优甲乐它必须用白开水送服，然后吃完之后你要至少等4个小时再去碰那些什么豆浆啊、牛奶啊这一些高蛋白高钙的食物。
1: 对，除了优甲乐还有几个常见的饮食的雷区大家一定要避开，就是第一吃降压药还有降脂药的期间呢，千万别碰西柚，因为西柚里面呢它有一种这个呋喃香豆素，会抑制药物的代谢，导致药效在体内蓄积，容易引发低血压甚至是肝损伤。
0: 然后第二就是头疼吃布洛芬嘛，别去配什么咖啡啊或者是可乐，因为布洛芬本来就刺激胃黏膜的，咖啡因呢又会加剧这种刺激，双重伤害，很容易诱发胃出血。
1: 对，第三呢就是补铁剂的时候千万别用茶水来送服，因为茶里的鞣酸会让铁剂失效。止泻药呢也不能配牛奶，牛奶当中矿物质会和药物来发生这个反应，反而会加重腹泻。
0: 那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一句啊，就是吃药的时候最好站着或者是坐着，然后用150到200毫升的温水送服，吃完了的话呢别马上躺下，以免这个药物粘在你的食道引起溃疡。科学用药，避开这些饮食的雷区，才能够让每一片药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真正守护咱们的健康。
2: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3: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4: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5: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2: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6: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8: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我们的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
2: 各位好，我是董涵。
1: 交通在线节目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那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也还在为您继续的开通哈，0791-88330011和88330022。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都可以在我们的8:40之前来随时拨打电话啊。当然，除了这个给大家解答这样的各种各样投诉问题之外，我们刚刚不是也有分享到一些玩水的这个旅游路线，包括一些旅游的这个内蒙古啊，这种路线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很有意思，适合带小朋友去的，比如说这个云南的西双版纳。我知道其实这个暑假还蛮多朋友都可能听说过，自己身边有朋友去了那个西双版纳的。西双版纳那边可以跟大自然亲密接触，什么雨林探险啊，然后这个亚洲象的这种互动体验啊，真的就是拿捏小朋友特别喜欢的东西。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西双版纳感受这种度假氛围呢，跟我们的团儿一块出发也会更加轻松，因为我们也给大家的是这种度假式的体验嘛。真正做到的是什么呢？一单一团是属于你专属的私人小团的，你不用跟其他的陌生游客去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你全部都是听你的啊，就是这种特别一些。包括住宿咱们都是给大家安排到了这种高端星级的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客房的话呢是42到48平米的大的房间，
2: 对，
1: 然后都是1.35米的两张大床的标配。这个酒店里面它本身就有景观泳池、儿童乐园，然后模拟高尔夫、健身区什么的。关键是什么啊？有一个重磅的体验，就是叫做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会有研学导师全程带着孩子、家长一起去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然后呢，还有这个看到萤火虫啊什么的啊，就真的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体验。
2: 没错，
1: 并且还有这个邂逅亚洲象，走进野象谷。
2: 就非常适合带着宝宝，我觉得这个地方，
1: 对，包括望天树景区啊，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当时不是也有挺多人去那边去做这种雨林探险的，这个真的还蛮有意思，就爬树啊什么的啊，在安全的那个保护措施的前提之下。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这个西双版纳的话呢，直接来拨打咱们的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成人价4680，儿童价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然后景区交通这些全部都包含了，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你也可以记不住电话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西双版纳，回复西双版纳就可以来咨询了。
2: 是的，那当然了，除了我们的这个云南西南地区之外呢，我们西北地区的新疆游也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啊。我们这一次的班期呢是8月15号双飞8日游，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名额是非常有限的，想要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这一次呢是从雪山穿越到草原，坐着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我们为大家独家定制了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穿越独库的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的花海，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携程3钻升级2晚4钻的酒店，舒适不将就。那美食也有很多，像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7大特色美食，吃到地道的这个新疆味儿。
1: 对，新疆的那些吃的其实我觉得还蛮符合江西人口味，它有一些也会加辣呀什么的，包括它那个肉串哈，很香。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新疆呢，吃得好玩得好，跟着我们出发绝对没有问题。而且这一次是那个去新疆大家最向往的那条走这个独库公路的线路嘛，然后童话般的这个世界的伊犁，然后这个此生必看的那个赛里木湖都会去到。
2: 没错，我们这一次呢也是8月15号的双飞8日游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游，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也拨打电话也是可以的，18070219478 18070219478，您可以直接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
1: 好，接下来有请小雷为大家再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3: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研究路况啊。那现在的早间高峰是好得好好研究研究啊，这早高峰是否存在啊，都值得探讨探讨啊。这个大家现在出行上班啊，感觉都一路无感啊，这个可能咱们通勤啊，很多角度很多通行线路几乎就是一马平川啊，一路这个咱们 个出行啊，这个一脚油门就到单位了啊。当然呢，啊，这个极个别路段啊，在八点之后到这个时刻啊，那还是能看到些许繁忙。沿江快速路江边到红谷隧道、红都高架的火山东广场啊，这个传统点位啊，还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繁忙。但是呢，啊，这个咱们南昌啊，这个英雄城泱泱啊，这个大省会啊，那现在其实堵车的路段数来数去就这么几个啊，大体上大家啊往返的无数线路现在都是畅通的，因此来看的话啊，说句啊早间上班不用太担心啊，应该不为过啊，大家呢啊正常放心通行，除了江边快速路和这个咱们的红都高架快速路两台快速路稍微的啊按耐住一下啊，这个耐心提前做一些减速准备，其他路段都可以正常放心通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鸿，鸿蒙智行首选华鸿。
1: 好的，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的316国道由北向南拥堵256米，赣州的新山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74米，上饶的中山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20米，庆丰路的由北向南拥堵360米，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367米。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2: 好，我们的1054交通在线的帮忙热线还在为大家开通，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都可以来继续拨打帮忙热线咨询。
1: 是，好，0791两部电话啊，正在为您开通。继续来关注一下29群的 King， 他说在南昌的
2: 龙王庙的上方，
1: 应该是东一环啊，东一环的原来的这个龙王庙上方，
5: 就是
1: 哪个方向啊？
5: 解放西路口的下桥口的那个位置，我感觉像。解放西路下桥口那个匝道附近吧，应该是大清早都开始堵车。
1: 对，应该就是在解放路的那个立交上，那个位置啊，但是已经是有堵车的情况。
5: 这个地方倒是一个传统老堵点吧。
1: 对啊，怎么回事？是因为有事故吗？还是怎么样？
5: 看一下，目前来看，我觉得就是正常的早高峰的一个压力，应该不会因为有什么事故。因为它整个堵车的距离基本上还是维持在解放西路的那个上空那里堵，
1: 那正常，因为毕竟8:20了，
5: 它的距离没有说很夸张嘛。如果堵的有事故的话，它可能很有可能会堵到那个三高连接处的位置。
1: 没错，没错。
5: 因为这边车流量是很大的，可能正常的时候正好也是今天天气好，大家都赶着时间出门了。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给我们说到的这个情况哈，在东一环龙王庙立交，就曾经龙王庙立交那个解放西路上空的那个位置上，应该是在这个南往北的方向。南往北的方向啊，我看他发的应该像是这边有出现一个堵，哎，这是南往北吧？我都没看出来
1: 是
5: 南往北
1: 哪个方向。
5: 嗯，可以大概的说一下方向，因为我们从地图上面来看的话，是南往北目前堵车的情况比较明显。
1: 对
5: 啊，
1: 大概率是吧？
5: 对，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刚刚打进电话反映问题了，可能因为我们刚刚的这个整点的模块比较多，没有在线等，我们来线上给您做一个回复哈，就是咨询到说这个三电西路九州高架的那个位置，每天都有很多的这个压实线、压导流线直接并线左拐的车子，想问一下那边有没有摄像头？那块就是因为在做那个拉链式通行的一个引导嘛，
1: 对，
5: 每天都会有这个交警在路面去进行一个车流的管控。所以呢，就是也导致后方不愿意等候的朋友，就是直接会压这种导流线去行驶。但是可以明确跟大家说，那边是有摄像头，你自己都能看到。
1: 对，是有拍摄的。
5: 那边
1: 是有抓拍的。
5: 对，它是一个车流比较密集的一个匝道口，它是肯定有安排的，而且还有无人机会巡查。
1: 对，就有很多司机都会觉得，哎，我今天走了没拍，然后第二天走了，那个、
5: 抱着侥幸心理可不行哦。
1: 对，第二天走了，
5: 会处罚的，
1: 他估计还不会拍，你说不定哪天就被拍到了。真的，你就是。完全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
5: 不要抱这种侥幸心理。
1: 对啊，关键是。

0: 你如果说真的是发生了这种交通事故，你压导流线过去，你就是全责，没得说的。
1: 你压导流线跟别人发生的事故，你还要在那里浪费时间，你不如按照这个通行的一个安排，慢慢的接受交警的指引，或者是你实在觉得这样的拉链式通行对你三天西路这个上桥口的车，速度影响了，你就可能要选择下一个那个上桥口，或者是绕开走别的路，避开这一段通行，因为有的时候它控制车流也是因为你挤上了车，大家一起就是堆在那个路口的话，整个通行效率会更慢。
0: 对，也走。
1: 多个方向都慢，所以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个优化的指引嘛。
0: 是，还有这个日进斗金在问到那个他之前反馈的那个滴滴的问题，他是之前在机场的围栏内，然后接了机场的围栏外的单，然后就把这个当时在机场的这个停车费给乘客给加上了，然后就导致我们的日进斗金呢是又被扣
1: 了
0: 钱，
1: 扣了，
0: 把这五块钱退回去了。
1: 我估计他也不会在乎那五块钱。
0: 对，主要是这个分，主要是这个
1: 分，扣
0: 了
1: 12分
0: 那个问题，对，扣了12分。然后这个情况，那个滴滴给我们的回复是说。在机场停车场内接到这个站外起点的订单，是不会产生附加费的，就是说
1: 本来是不会去加这个五块钱的一个
0: 停车费，对，不能去把这个停车的费用来转嫁给我们的这个订单，
1: 司机也不可以向乘客来收取订单的时
0: 候，对，因为你不能把这个停车的费用去转嫁给我们的这个打车的人，我又没有让你在这里等单，你在这里、在这里等单，然后收产生的停车费用还由我来买单，
1: 对，站在那个
0: 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说，确实是不太合理，
1: 是的，是的，所以
0: 对，但是。
1: 就这样子给他先判罚了，
0: 对，然后司机就被扣了分，我们司机就被扣了分，然后但是在派单层面呢，就是说司机在机场内，他怎么会接到这个机
1: 场
0: 外的
1: 订单
0: 呢？
1: 怎么会派给他这个单呢？
0: 对，我们
1: 对吧？
0: 对这个情况，这个滴滴目前来说是个系统上的这个问题，他还没有明确的回复我们，但是我们也已经跟滴滴明确的表示了，如果是系统的派单，那。
1: 再扣
0: 我们
1: 司机
0: 的
1: 分，
0: 那我觉得是对司机来说是
1: 不
0: 够公平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因为咱也是说，你也不可能说给他取消订单、
0: 对啊，你这个滴滴不
1: 取消订单，到时候又是我有责任。
0: 对啊，就有点钓鱼执法的味道了，是不是？
1: 是。
0: 我到底是取消还是不取消？你说？
1: 对啊，就对于我们移民车司机，有的时候确实也有一些苦衷哈、但这个我们也在跟平台积极沟通，看能不能优化一下，日后
0: 就
1: 减少这样的矛盾发生。
0: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派单的系统，可能如果说真的是存在这样的一些这个漏洞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我们的那个。这个平台能够进一步的去优化一下我们的系统吧。
1: 对对对，好，我们的1054交通在线正在为大家继续直播。交通在线节目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今天呢，还有一个好东西要给大家推荐，因为马上进入到8月，很多朋友呢，特别是有娃的家庭，孩子在读书啊什么的，真正8月份可能才开启了自己的暑假，准备安排出去玩啊，去海岛啊，去沙滩边呐、等等啊。你知道有一款鞋子，这个夏天我觉得是必备，而且去海边你真的就是。10个里面我不说7-8个吧，至少有5个是穿这个鞋子的，
0: 必须的
1: cross 的洞洞鞋，
0: 对，尤其是溯溪啊，或者是这个出
1: 去
0: 去
1: 海
0: 边
1: 啊，
0: 反正玩水就离不开、
1: 一定要这个鞋，
0: 离不开这双鞋，
1: 因为它速干又防滑，
0: 对
1: 啊。我们今天又带来了这个 cross 的洞洞鞋，云朵款旗舰店是卖549，贝雅款的旗舰店是卖386，两个系列能够选择，现在通通给大家一个价169啊，你去买直接去冲那个云朵款，那肯定是更划算的，而且颜色很齐全，现在什么古白色呀、石英粉、黑色、白色都有。贝雅款的话，灰色、蓝白、红，还有这个黑色和米白全部都有。鞋子呢都是不含鞋花的，需要自己另行去配置。如果大家想要去下单这个洞洞鞋，今天169，所有款式都这个价格，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洞洞鞋，或者是回复凉鞋啊，回复洞洞鞋或者
0: 是我们1号线是有热线是吗？好，我们1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说。
2: 我这个是因为我朋友也跟你们反馈过了，他就是一个滴滴误判责的情况，你知道吧？
0: 您说。
2: 然后就是25号那天，他给我发个那个违规信息是语言骚扰，你知道吧？但是我其实是没有。
1: 哦，就是刚刚平台人
0: 刚刚我们那个三群平台人生反馈的那个问题、
1: 那个、
0: 是吧？
2: 对的。
0: 您是这个当时车主是吧？
2: 对的。
0: 您这样，您把那个相应的这个您的这个车牌号、注册手机号，然后包括这一单订单，包括这个判责的这个图片，然后发到我们的这个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您在我们的群里吗？如果在群里就发到群里。
2: 没有。
0: 那你就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2: 好，
0: 这个事件我们大概是了解了，就是说可能是因为当时这个系统啊，就是误判是我们的应该是我们乘客在车上聊天，然后就误判成了我们这个司机跟乘客的聊天，是这样
2: 是吧？然后他们后来核实过之后，他们还说一口咬定就是我的声音。
1: 这个声音是能听得出来。

0: 要像您的声音的声音吗？
1: 我不知道，我到现在我也没听过那个录音，你知道吗？
2: 啊，
1: 完了，现在
2: 这个您不用
1: 现在
2: 担
1: 要求
2: 心。
1: 就是说，要么你就认字，要么你自己去找派出所，或者说，
2: 不不不，他说的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1: 然后你自己去弄。
2: 不用着急，不用着急，那个张先生，你不用着急哈。就是说，这个谁主张谁举证。如果说滴滴平台主张是这个声音是您，那么处罚的是您的话，
0: 他得拿出证
2: 他
0: 据，这
2: 需
0: 个
2: 要拿
0: 声
2: 出
0: 音
2: 证
0: 是
2: 据来，
0: 你
2: 这
0: 才
2: 不
0: 能
2: 需
0: 处
2: 要
0: 罚
2: 我们
0: 你。
2: 去来提供证据，这个您不用担心。
1: 他们现在已经快罚完了，因为我是25号封的号，知道吧？他8月1号、8月2号就解封了。
2: 那肯定是要有一个说法的，对不对？
1: 对啊。
2: 啊，行。
0: 那不
2: 啊，
0: 能冤枉的。
2: 这个您把相关的信息给到我们，然后我们再跟这个滴滴平台。
0: 您在我们大交通群吗？
2: 他不在。
0: 哦，那你让那个平台人生拉你进下去，然后你把
2: 或者是发到我们微信公众号也可以。
0: 对对对，公众号上也行。
2: 啊，
0: 到群里面来加一下我们
2: 您的注册手机号，还有您的车牌，还有您当时这个被处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截图，当时您这个申诉的这个情况啊，都可以来给我们把相关的一些这个图片吧，来截图给我们就可以了。
0: 对，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好吧？
1: 好的，
0: 好，这
2: 如果说是特别明显的误判的话，我觉得那真的是，还让我们
0: 这是有点
2: 司机来举证的话，那确实是这个维权成本太高了。
0: 如果真是人自己人，也不会打电话来投诉。我是觉得这事儿，
2: 对吧？
0: 如果真是我说，那我就认罚嘛。
2: 对，是。
0: 那肯定确实是听错了，我感觉。但反正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拿到证据跟平台。
2: 对，我们跟平台再沟通一下，看看平台是不是能够再去认真的去仔细的核实一下。
0: 真的不做
2: 这
0: 个、这
2: 账号封7天，那相当于是让人家这7天都接不了单呢。
0: 我真的不做节目我都不知道，就是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什么给别人介绍对象这种都是不行。
2: 这应该那肯定了，
0: 我知道是不行的，但是我说还有这种处罚的那个条款。
2: 所以说可见他就有时候这个系统啊，他太过于敏感，他也不行。
0: 对，
2: 就是这滴滴的出发点肯定是好的，但是就是说可能确实是在声音的这个识别误判上，
0: 他没有监控摄像头的哈。
2: 他没有摄像头监控，但是他有那个
0: 有录音，
2: 他有录音功能，就是每乘客一上车他就有录音功能嘛。我不是之前说过吗？我说现在这个有一些这个你说这个机器它的这个识别度高吧，它确实挺高的。你说它模仿，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机器它真的不是万能的。
0: 对，
2: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那个，
0: 还是会出错的。
2: 对，
0: 就跟智驾一样。
2: 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那个腾讯就是微信的那个语音密码登录。
0: 我知道你以前跟我讲过，我没有用那个登录过。
2: 因为我特别喜欢用这个语音密码登录嘛。
0: 哦，
2: 然后就是它是这个记录了我的声音，微信记录了我的声音。
0: 嗯，
2: 但是因为我们台里面有 AI 的，有懂韩的 AI 的语音系统，
0: 大家应该听过吧？
2: 然后我就用那个 AI 生成了就用那个台里的 AI 系统来生成了一下我的
0: 声音，
2: 就是把那个数字符让 AI 来读了一遍。登上去了，朋友们。
0: 那这个，
2: 你说你说这个，对啊，你说这个是 AI 的技术太强了，还是你的微信的系统有 bug 呢？
0: 我觉得这是有安全风险隐患。
2: 对对对，所以说有技术真的不是万能的。
0: 对对对，
2: 所以说这个其实怎么说，就是说可能确实是在这个声音上存在一定的偏差，但是具体的事实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会跟滴滴去做进一步的沟通。
0: 嗯，
2: 啊，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是的，我们的1054帮帮热线呢也还在为您继续开通，0791-883-3001079188333-0022。
3: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8点半的省会南昌市区出行路况。有请小雷。早上好，小雷。
8: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状况啊，在此刻给大家观察，一江两岸的快速路江边通行呢，车辆呢还是相对啊比较集中啊，那八点半钟啊这个时候啊，那没话说啊，咱们此刻如果啊这还不在路面上奔波啊，那真的就是把工作日当假期了啊。现在来看的话，虽然

0: 环线一圈啊，这个非常轻松。各条啊，这个其他城区主干道啊，这个畅通表现的依然是占了多数。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非常感谢小雷。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地市的路况。目前在九江的浔阳西路由西向东拥堵604米，浔阳西路的由东向西也是有拥堵到667米的。现在双向浔阳西路都是有一些车多的情况在啊。赣州的535国道由北向南拥堵348米，红环南路的由西南向东北拥堵467米，上饶的胜利大桥由西南向东北拥堵584米，351国道由东向西拥堵395米，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367米。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工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6: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5: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1: 好，我们的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
7: 各位好，我是董涵。
1: 交通在线节目由江西电信特别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那么大家在出行生活方面还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哈，也可以来继续拨打咱们的电话。刚刚那一位投诉过来，就是那个录音被判错了的那位朋友啊，我们还在微信公众平台等待您发过来的证据啊，您先把这边处罚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页面信息之类的发给我们，好吧？
7: 对对对，
1: 还有
7: 您收到了之后，我们就会立马来转给
1: 这
7: 个
1: 滴滴，
7: 这
1: 个
7: 滴滴
1: 平台这边，
7: 让这个滴滴看他这个技术部门能够是不是再来去，这个优化一下。确实，我跟你说，这个情况很容易产生误判，因为科技这种东西，怎么说呢？你不能说它不好，但是也不能说全部依赖于它。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在，比如说，交警的这个电子警察抓拍，有时候就需要复核。
1: 对，
7: 确实没办法，确实还是需要去人工去做进一步的这种复核。
1: 因为你刚突然讲到你说那个什么 AI 的声音都能打开你的微信密码，这已经是我觉得上升到了安全隐患了。你像那种这种还是判罚嘛？我都在想哈，如果有个乘客他自己在，比如说手机看那种短剧，有一些相对于暧昧的一些话，我有点像在那种什么开车过程当中说的话，是不是也可能会被误判？
7: 可能是他这个系统，他就会触发，比如说你说到某些这个敏感词，可能就会触发这个系统的报警。
1: 那个警报，
7: 这个不用我们多说，大家应该也都有这样的经验啊。所以说确实这个系统确实可能。

0: 能需要我们这个人工再把把关。
1: 碰到问题的时候，你肯定要针对这一类的问题去进行优化的嘛，
0: 对对对，
1: 而不是说单纯就处罚了咱们这个听众处罚咱们这个司机就这样过去了。
0: 对对对，对，不能说简单的就是你不复合，
1: 有的时候误判的东西还是真的要去多核实，
0: 是
1: 吧？好，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再来推荐一下咱们的多条旅游路线哈，有一条新的线路出国去玩，这次去的是哪里呢？是去这个尼泊尔。
0: 对，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国度啊。
1: 嗯，然后这次是叫做寻迹蓝皮尼。如果说大家想要出国去玩的话呢，这个尼泊尔的线路你也可以来了解一下。那在这边呢，它也可以去骑大象穿越丛林，然后还有越野车的那个 Safari， 以及包括这个拉普蒂河的独木舟漂流，还能去追寻这个独角犀牛什么的啊。
0: 嗯，
1: 如果大家想要就是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发，咱们也可以来咨询报名。现在呢是有几个这个安排的档期，一个是8月20号的，还有一个是9月13号的。而这一次是4飞7日游，电台的高奢定制的，早鸟价格是6499。除了我刚刚说到的这个骑大象穿越这个原始森林之外呢，越野车驰骋在这个丛林腹地，这个也很有意思哈。另外像这个拉普蒂河，它是那种坐独木舟竞漂啊，比较安全，然后比较惬意的那种。还有像这个费瓦湖的雪山倒影，鱼尾峰的日照金山，包括这个巴德港的55穿宫啊等等，这都是国家地理的大片儿的那个地方。并且呢还有像这个手抓达巴特套餐啊，以及包括鲜香的摸摸饺子，高山药材的养生汤锅，还有红酒晚宴，你的味蕾也跟着你的身心一起去旅游了。包括这个专属的一个接机鲜花呀，房间的欢迎卡，手腕的水果，生日惊喜派对啊，主打就是一个高奢定制嘛。那如果说但还没去过尼泊尔的，跟着我们一块出发更加安全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尼泊尔，回复尼泊尔就可以先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详情了。4飞7日深度有6499，8月20号跟9月13号两个班期，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咨询喽。
0: 对，可以选择一个不一样的线路啊，去感受一下。那当然了，如果说您想在我们这个南昌啊，这个附近啊，省内的一些地方去玩一玩，怎么办呢？我们也有好的一些这个玩水体验给了大家。这是我们省级媒体专属补贴的暑期玩水福利，真正做到全网这个低价，随意比价，价格是绝对有底气的。那么所有的优惠票到期未使用，系统都是自动全额退款的，没有任何的附加套路啊。首先推荐给大家就是六娃首选的湾里九龙溪漂流，那么在南昌市区自驾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全程天然山泉水，河道的坡度非常的平缓，水深呢只有到这个成人的大腿的位置，几乎是没有惊险的这个落差，老人小孩都能够安心乘坐，中途还能够停船打水仗捞小鱼，价格仅需要89元，可以去4个人哦，大小同价。那么就近呢亲子出游是再合适不过了。那想要项目更加丰富的，可以选择保利冰雪水世界，
1: 对，它是那种水乐园形式的，小朋友会非常喜欢啊。
0: 对，那么注册这个30000平方米的北欧冰雪主题园区，大喇叭、彩虹滑道、造浪池一应俱全，配套大型的亲子水站，1.1米以下儿童免票入园。那周末还有泡泡派对、泼水狂欢、主题巡游的活动，单人补贴价是29.9元，全天畅玩不限时。
1: 对，而且1米1以下小朋友还不用票，你就如果说你带一个1米1以下小朋友，一个大人带过去，就只要30块钱不到就能玩一大一小了。
0: 没错，那想要追求刺激的朋友，那接下来这个漂流一定要去，就是宜丰9天大峡谷漂流，堪称是江西版的通天河漂流。
1: 就想玩刺激的一定要去冲一
0: 冲、
1: 这个、
0: 对，没错，4.8公里的河道，299米的垂直落差，全程丛林遮挡不晒，山泉水质优良，而且还有这个部落的 NPC 互动。重点是啊，199块钱可以去4个人，非常的划算，大小同价，包含免费，包含停车、接驳车、热水淋浴，还有这个暖心的姜茶，全套的服务都是有的。这也是我们的省台专属福利的补贴啊，实打实的全网底价，放心可以比价，没有使用的话自动原路退款。
1: 对，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玩水加入群聊就可以了啊。
1: 是，这几个
0: 关键词玩水就可以了。
1: 对，大家可以先赶紧进群，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呢是跟那边谈了挺久，是确保是全网最低价。你可以就是自己了解过之后呢，先去别的平台再搜一搜，看看我们这边是不是更便宜，更便宜就赶紧去订，因为这马上就周末了嘛，今天周五是吧，最后的上车机会你要抓紧时间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回复玩水就可以了。刚刚那位戴先生反映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叫姓什么来着，不太记得姓什么了，
0: 是
1: 就是反映到的那个语音被录错被误判的那个

0: 被误判
1: 证据我们已经收到了、
0: 啊、好、收到了，我们马上转给这个滴滴方面啊。
1: 是的，如果大家还有更多出行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映投诉，也可以来继续拨打咱们的电话88330011和88330022。那么刚刚说完了一些本地周边玩水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四季其实还比较宜人的天气的地方，就是云南。我们前面有说到西双版纳比较适合亲子嘛，那这个大理丽江我觉得其实也是去云南必去的一些地方。那这一次的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昆明大理丽江的六天行程，轻松不赶路，专属价格是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也是可以再减100块钱的，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每天都是睡到早上9点以后才出发啊，不用早起赶队呀、啊、什么的。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现在大家出去玩都不喜欢跟别人共餐嘛，我们这次整趟团的话呢，全程都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就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了，干净又卫生。然后全程都是住的四钻的酒店，大理咱们安排的还是海景酒店的海景房，推开窗户就能看到洱海的美景、然后出行坐的大巴车也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座位会更加的宽敞和柔软舒适一些啊。最后就是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的坐车遭罪。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去大理丽江啊玉龙雪山这条线路的，也可以赶紧来咨询，拨打电话19979957521997995752，记不住电话的话呢，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来咨询了。
0: 嗯，没错，交通在线节目呢是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1: 嗯，那更多的这个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来继续锁定我们的 FM105.4 江西交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天热的时候，不少狗主人出于帮狗狗抵御炎炎烈日的想法，会把狗狗的毛剃得光秃秃的，觉得这样能帮他们变凉快，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狗狗的散热方式与人类有很大差异，大部分狗狗主要通过伸出舌头，利用口腔和呼吸道水分的蒸发来散发体热，只有极少数种类的狗狗会通过毛孔排汗散热。此外，狗狗还会通过脚垫上的汗腺和呼吸来辅助散热，将毛发剪短剃光实际上无助于其散热，更谈不上帮助狗狗降温。为了给狗降温而剃毛不是科学的方式，狗有其独特的散热机制，毛发对他们来说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剃毛不仅无法有效降温，还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危害，狗主人应该了解狗狗的生理特点，采用科学的降温方法哟。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
4: 好，来到了8:46啊，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目前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5: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报告啊。现在路面上出行车流状况，就现在给大家反馈，环线一圈行车高架啊，通行啊状态呢都很良好啊，就是稍微注意一下桃花南路快速路衔接九州高架啊，这段路的话啊，之前一个小时都没啥动静啊，这看起来很多司机朋友对早高峰很有信心啊，看起来是到最后这一时刻才这个临近打卡点了才集中出发，这会儿反倒出现车多了，动物园的上空啊，所以对这段路呢大家稍微再给点耐心啊，其他路段的话啊确实没有太多值得需要提醒的点位啊，这个咱们的路况已经是做到了仁至义尽，非做到了极致啊，这个咱们红谷丹的核心区老城区的主干道啊，现在啊这个有一说一，全线都是非常给力畅通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

0: 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我们的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
2: 各位好，我是董涵。
1: 哎，还有一些这个旅游线路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确实挺多的选择嘛，大家可以来一个一个的进行了解，看哪个更想去。反正我们价格其实都是非常划算的哈。我们这一趴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纯玩七日游的这样一个行程。我们是呼伦贝尔加上哈尔滨嘛，在哈尔滨有升级一晚四川的酒店，然后在呼伦贝尔草原上呢，也特别给大家安排到了一个草原蒙古包的特色的住宿，推开门就能看到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而且晚上离星空也会感觉特别近，包括还能看到傍晚的那个落日晚霞。吃的话呢，像什么烤全羊、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等等，特色美食一次吃够，感受一下草原风味。如果说大家想要来报名参加咱们这个内蒙古行程的，现在暑期黄金档，在七月底、八月初跟八月中旬都是5080每个人，包含您的往返机票，然后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如果说大家想要咨询这个精品小团或者是私人定制团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进群来了解啦，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
2: 是，这个当然了，我们今天也有这个好物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们的这个洞洞鞋 Cross 卡洛驰的洞洞鞋。那么这款鞋呢，我们今天是有两款，一个是云朵，还有一个是贝雅。那么云朵旗舰价是549，贝雅的旗舰价呢是386。那么现在通通都是169块钱。云朵还和这个两个鞋子呢是不含鞋花的，然后大家可以去自行的去配置就可以了。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洞洞鞋”啊，就可以来直接点击链接进行购买了。那么这个云朵系列是厚底增高不笨重，小个子也能够穿出特别好的比例。那么贝雅系列就是经典的那种一脚蹬的，3秒出门不用费脑。这个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洞洞鞋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这个卡洛驰 Cross 呢也是这个大牌，也是非常有保障的啊，这个整体穿下来的这个脚感都是非常好的。
1: 对，如果说大家想要买一款适合夏天穿的鞋子，适合出去玩啊，不管是去海边去溯溪都可以穿的鞋子，洞洞鞋件169啊，所有款式都统一这样的一个价格。
2: 都是169，
1: 对对对，
2: 特别的实惠啊。
1: 我看了好多人都在回洞洞鞋件，都知道这个169的价格多难得啊。
2: 没错，
1: 因为像大醋什么那个头牌的那个主播在那个直播间的价格都没有这个香。
2: 真的，没错啊，可以直接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就可以了。那当然了，除了我们这个自己的好物之外呢，给我们的爱车也要吃点好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铁锤三效了。
1: 对对对，铁锤三效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我们的爱车来说，你的车子只要有汽油机，不管它是混动的还是说是纯燃油的，只要它有一个汽油机在，你里面那个油路啊，它都会多多少少有点脏，定期要给它去做一下清理的。
2: 没错，建议大家呢来使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给大家独家定制的铁锤三效，这是一款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它可以对我们的这个燃油系统啊进行一个深度的清洗，现在价格特别的划算。之前我们是6套啊，你就是购买6套都要合到52块多一瓶，那么现在4套8瓶399，5套10瓶499，那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瓶啊，而且质保7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购买了。
1: 是的，好，那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的这个咨询旅游的这个需求，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
2: 线路比较多啊，再跟大家捋一下。
1: 对。

0: 云南的话呢是有西双版纳和大理丽江，如果你是想去西双版纳就是记得回复西双版纳，然后大理丽江的话呢你可以回复云南就行了，然后像我们的内蒙古啊、新疆、尼泊尔，这些线路呢也是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包括如果你是想在本地周边玩水的，我们都是做到全网底价的三个地方啊，大家直接回复玩水就可以进群来扫码咨询。那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其他的问题想要向咱们反馈的，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啦。
1: 对，平淡人生提醒我们，现在南昌八一广场周边的车多人多啊，因为这边升旗彩排要进行三轮。
0: 这几天好多看彩排的。
1: 对对对，我刚刚那个打开了抖音，发现、啊、好像彩排都有人直播。
0: 有的有的，这几天晚上啊、白天啊都有的人，他偶尔路过那边看到彩排了。
1: 对对对，刚才那个三群还在讨论最近的这个天气挺怪异的，然后这个平台人生也是说到，他说昨天接了一个单子去那个秋水广场看喷泉，但是临时取消了，因为昨天晚上就是突然有一阵那个不算是强对流天气吧，反正就是突然就是在九龙湖片区那边就是刮大风下大雨
0: 哦，
1: 就是差不多就是六点多钟七点钟左右吧，
0: 就是
1: 差不多就七点钟左右、
0: 那个、
1: 对，
0: 天气突然就是风云变化那个，
1: 对，所以说最近这段时间可能确实大家晚上尤其是这个就傍晚的时候出门啊一定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啊。
0: 好，那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交通在线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
1: 我是董涵，
0: 我们下周再见，
1: 有缘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2: 拜。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五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3: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2: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4: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2: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4: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2: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4: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2: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4: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2: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州上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5: 哎，小易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路况啊。那今天啊，这个很多路段啊，这个车流量和今天啊，这个抬头看一下这个天上的云量差不多啊。今天是万里无云的天气啊，今天也是早间高峰，几乎没啥车的这个周五早间高峰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大家出门啊遭遇阻碍概率很低哈、啊，冲击要这个拥堵指数一直保持到最低水平啊。那咱们今天几乎大多数路段啊都没有哪怕一丝啊这个起伏过啊，这车流都是平稳淡定啊。这个暑期的这个已经到了暑期的核心时段啊，这个七月底八月初啊，所以说就现在而言啊。这个估计咱们休假的带娃的朋友的已经很多了，上班通勤的车流呢也降到了全年的这个最低水平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往来路面上往来出行车流啊，这。

0: 噪音几乎没构成什么障碍啊，这个车流密度啊几乎都很低啊，所以目前九点钟这个时刻就更不用担心了，绝大多数路段已经全部回归到正常的行驶。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及时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信首选华虹。
1: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继续提醒到，现在九江的浔阳东路由东向西拥堵208米，赣州的营角上路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拥堵距离442米，黔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357米，上饶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402米，豫三段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距离354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呢，注意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而高速方面，G35吉广高速的992公桩加55米的景英段焦家岭隧道内往广州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目前这一路段在单道缓行，过往司机注意避让，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正常。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抚州、鹰潭、赣州四市和吉安、宜春两市的西部以及上饶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33到35度，赣南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赣中25到27度，赣南22到24度。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夏天暴晒之后，车内就是蒸笼啊，上车之前呢，先开门窗散散热，千万别直接开空调猛吹。准妈妈们开车的时候呢，安全带要系在肚子的下方，别勒着宝宝了。要是路上堵车心烦呢，就听听舒缓音乐。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路途远的话，每隔一小时下来透透气，别久坐导致下肢血栓。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6年10月在北京召开党的25届五中全会，会议主要议程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还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经济相关工作。中国信通院发布数据，今年1到6月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1.33亿部，同比下降5.5%，其中5G手机出货1.23亿部，同比增长1.7%，占比92%。国产品牌新机型上市170款，同比下滑24.8%，占到新机总量91.9%。昨天的景德镇古窑明清御窑烽火窑举行复燃点火仪式，以此庆祝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千年窑火再度熊熊燃起，非遗传承人遵循古法完成烧制筹备，以活态复烧传承传统制瓷技艺，延续瓷都千年文脉，向世界展示陶瓷文化遗产独特魅力。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三新即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18.39%，较上年提升0.38个百分点。三新经济现价增速快于 GDP 的整体增速，持续壮大，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力量。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车友提出了一个疑问，车子在起步的时候，电子手刹它会自动解除吗？针对这个问题，副驾驶女郎要告诉大家，大多数配备电子手刹 EPB 的车型，起步的时候都会自动解除，但前提是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发动机已经启动，车门关闭，驾驶员系好了安全带，挂入了 D 档或 R 档。这个时候呢，只要轻踩油门，系统就会自动松开电子手刹，车辆就可以正常起步了，不需要再手动按按钮。不过呢，也并不是所有的车型都支持自动解除的，有一部分车型仍然还是需要手动释放电子手刹。所以呢，第一次在开一辆新车的时候啊，最好还是先看一看车辆的说明书，或者是实际的试一下。如果发现踩了油门，电子手刹没有自动松开，就不要强行起步，而是应该先手动解除电子手刹，再继续行驶。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下档再会。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6步：
7: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

0: 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

好，来到9:36，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提醒到大家，如果说暑期有计划想要去到云南游玩的朋友呢，接下来的云南的西双版纳纯玩五日游非常的值得推荐给您啊。您呢可以这个属于真正的这个一单一团的一个专属的私家小团，就是不想和陌生游客拼车的朋友呢，就可以来选择这种私家团啊。出游的时间、游玩的节奏全部都可以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的私密性也可以说是直接的拉满。带老人小孩出行自在又安心，而且住宿尊享的是高端星级礼遇，融创啊戴斯这个温德姆的双五大牌的五钻的酒店连住，客房呢是42到48平米的双1.35米大床的一个标配，而且呢酒店是配套了像景观游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啊丰盛完备，休憩体验可以一步到位啊。而且呢咱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王牌的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到时候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呢全程带着大家去探访暗夜的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邀请您进入到萤火虫的世界，一起重温那久违的简单快乐啊！而且有超多的独家限定特色体验，比如说前往望天树的景区去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塑灌走廊漫步，还有深度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可以说是把核心景区精华呢一次带您看遍了。走进野象谷，去近距离的邂逅亚洲像打卡向往的生活取景地，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体验古法花草造纸，全程啊真的是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就是把时间全部都留给风景，美食呢也安排到位，像特色的水果象餐、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行程还要赠送一个大型的演艺秀新傣秀啊，所以不管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还是都非常的适合出游的，因为它暑期

天天发团，您我们还为大家争取到了我们听友的一个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价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每人立减100啊。那景区交通呢是全部包含的，没有任何隐形消费，所以您想拥有这样的私密省心的版纳之旅呢，赶紧联系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另外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直接去回复西双版纳即可锁定专属的优惠，随时出发。当然了，如果说您还想要这个更不一样的玩法，比如说想要在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到草原，想要坐豪华的二加一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那也可以来参加我们为大家特意定制的纵观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八日游，带您圆一个新疆梦啊！穿越独库北段，就是一日可以体验四季的风光，沉浸式的体验纳马提的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还特别赠送了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携程三转升级两晚四转酒店，舒适不将就，地道的新疆美味七大美食特色也都为大家一一安排了，像什么羊肉串啊、大盘鸡啊、羊拐抓饭啊都有啊。想要去的朋友呢，8月15号双飞八日游，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品质保障。但是名额有限，那您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去抓紧占位，或者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或者"旅游"，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安排。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传言称芹菜碘含量高，有甲状腺结节不能吃芹菜，会加速结节生长，这导致很多人不敢吃芹菜，是真的吗？
2: No.
1: 只能说话没有科学依据。之所以会有吃芹菜会加速结节生长这样的说法，是因为部分人认为芹菜含有较高的碘元素，常吃芹菜会导致碘摄入过高，高碘饮食会刺激甲状腺结节的生长，因此应该避免食用芹菜。然而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芹菜的碘含量在膳食当中含量并不算高，仅占每日碘需求量的很小部分。就算每天吃一斤芹菜或西芹，也就摄入3.5到11.5微克的碘。结节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因素，单一食物的摄入并不会对结节的生长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日常中我们通过食物摄入的碘确实有限，芹菜中碘含量也并不算很高，所以吃芹菜不会影响甲状腺的健康。即便是有甲状腺结节的人群，也完全可以放心吃芹菜。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好，来到9:56了，这里呢我们要来提醒大家，为我们的听友们送上了省级媒体专属补贴的一个暑期玩水的福利，真正做到了全网最低价，随意比价，价格绝对是有底气的。所有优惠票到期没有使用，系统可以全额自动退的啊，没有任何的附加套路，所以您现在可以放心去下单。首先推荐的是家庭6娃首选的湾里九龙溪漂流，市区自驾半小时即可抵达，全程都是天然山泉水，河道的坡度很平缓，水深的最深大概直到成人的大腿这个地方，所以几乎没有惊险的落差，翻船风险极低啊，老人孩子都能安心乘坐，中途还能够停船打打水仗啊，捞捞小鱼，价格呢仅89元，可以去4个人，大小同价，就近的亲子出游再合适不过了。想要项目更丰富的，您可以选择保利冰雪世界水世界，老品牌了啊，3万平方米的北欧冰雪主题园区，有大喇叭、彩虹滑道，还有造浪池一应俱全，配套了大型的亲子的水寨，1米1以下的儿童是免票入园的，周末还有像泡泡派对啊，泼水狂欢、主题巡游等等活动，单人补贴价只要29.9元，可以全天不限时的进行一个畅玩的。还有如果要追求更刺激的漂流体验的朋友呢，推荐您到宜丰的9天大峡谷漂流，这堪称是江西版的通天河漂流了，有4.8公里的河道，299米的一个垂直落差，全程丛林遮挡不晒，山泉水质优良，沿途呢还有部落 NPC 互动，重点是199元。可以去4个人，而且大小同价，免费包含了像停车呀、接驳车、热水的淋浴，还有暖心的姜茶全套的服务。这次呢是属于咱们省台专属的一个福贴，这个补贴的一个福利了，所以是实打实的全网底价哈，您可以放心去比，没有比咱们更优惠的了。但是你买的说突然一下时间啊，这个错动了没有办法去的话，没有使用是自动原路退款的。有玩水计划的朋友们呢，就抓紧安排哈，先囤着。微信公众号呢，您赶紧直接去关注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来，刚刚是10:21，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潮牌江西商城为您带来的明星同款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这个呢是分为了两款的云朵系列以及贝雅系列，都是这个169块钱，今天都可以带走啊！云朵的旗舰价将近是要549了，贝雅呢旗舰价也要386，所以这么大几百的两个系列都在今天通通169块钱。像这个云朵系列，它是属于厚底增高不笨重，小个子也能穿出好比例啊！它有4厘米的一个隐形的厚底，搭配流畅的弧形鞋身，上脚瞬间拉长这个腿部的线条，所以拍照呢根本就不用去 P 图了。鞋型啊收腰显得脚小，而且包裹感恰到好处，脚背纤细，脚线呢更直，骨白柔雾的这种感觉是非常的温柔型的，就是属于韩系，松弛感拉满，还有一个石英粉啊，这种奶乎乎的显白提气色的，以及呢甜妹子去搭配这个裙子也是

元气爆棚，还有一个黑色就是酷飒耐脏的啊，通勤工装一把抓。白色呢属于那种清爽干净的，学生党就闭眼入了。像它的材质是属于那种软弹贴足弓的，后跟可以调节，暴走一天也不累脚，而且镂空的孔洞透气速干，雨天沙滩去踩水呢也是一冲一下就干净了，所以通勤约会遛娃度假这一双就可以搞定啊。而像这个贝雅系列是属于经典的一脚蹬，三秒出门不费脑的，也是属于这个解约耐看型，所以它这个十几到几十岁都能够穿，男女同款，情侣闺蜜都可以去搭配。像这个贝雅系列的鞋床的颗粒有那种按摩足底的功效，防滑啊，大底湿地沙滩可以稳当安心，而且透气的透气孔排水呢是不闷脚的，基本上你脏了的话丝巾插一下就干净了啊。所以像这个贝雅系列呢，居家超市玩水短途也是属于这个一双就可以全场景通用的不管是哪个系列您今天都闭眼入。云朵系列四厘米隐形增高啊，鞋型秀气温柔百搭，专为小个子甜妹和通勤党设计。而贝雅呢大约是三厘米的一个经典型的便捷型，活力复古男女同款，运动风和日常休闲都可以轻松去驾驭啊。今天都是通通169块钱可以带走，当然这个鞋子都是不含鞋花的，如果要鞋花的话呢您可以自行去另行的配置。赶紧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关键字动动鞋或者凉鞋，也可以呢直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商城里面下单购买。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5: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4: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5: 防溺水从学会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好，这一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呢，赶紧来看一看我们为您安排的一波超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六天的行程，全程放松不赶路，可以好好的享受度假。而且给咱们的粉丝呢争取到了一个专属价3880元起啊，两人一起报名呢还可以每人立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可以妥妥的每天都睡到一个自然醒啊，而且呢咱们这趟团是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的好。那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可以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啊。而且全程住的都是4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了海景房，推开窗户呢就是洱海的美景，出行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座位超宽敞，最后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的坐车遭罪了。超多项目也都是全部免费送给您的，像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了，还有像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免费安排，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带您去挨个打卡。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很合适啊，也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专属的小礼物可以领取。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可以直接找到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您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云南就能够进群去锁定优惠，随时出发了。哎，除了云南之旅之外呢，还有一个尼泊尔之旅也给大家带来一波福利了。想去尼泊尔又怕转机折腾，怕行程太累，住宿不好的，那就赶紧来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给您带来的一站式搞定的寻迹尼泊尔的探秘之旅啊。这属于电台高奢定制了，4飞7日，然后早鸟价只要6499元全包了4趟飞行啊，而且3晚的携程4钻，再升级2晚国际5星加德满都的凯悦酒店、行政酒廊、无边泳池，朋友圈的素材就真的是可以直接拉满了。还带您去骑大象，穿越这个奇特旺的原始森林，越野车呢，驰骋丛林的这个腹地，还有这个拉普蒂河的独木舟的竞漂啊，您还能够亲眼见到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另外呢还有费瓦湖雪山倒影、鱼尾峰的日照金山哈、巴德港的55窗宫啊，随手一拍真的就是属于国家地理大片的地方了。而且在博达哈大佛塔下呢转经去祈福，在冥想当中体验那种疗愈，给自己2天真正的心灵 SPA。在美食方面呢，带您去体验一下手抓的达巴特套餐，还有鲜香的默默饺子，以及高升药材养生汤锅，还有红酒晚宴，味蕾也跟着一起去旅行啊。那么这趟旅行呢，我们会有专属的接机。

一鲜花，还有房间的欢迎卡、手腕水果、生日惊喜派对，因为它是属于这个电台定制团服务全包，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啊。是从这个江西出发，然后广州转机，所以全程都是四飞，四趟飞行省时省力。班期呢有8月20号、9月13号两期可选，但是席位紧俏哈。所以如果你没有去过尼泊尔的话呢，趁着现在赶紧去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体验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一站式搞定的一个探秘之旅，属于电台高奢定制的行程了。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尼泊尔或者是旅行，即可咨询详细的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防晒是一个很重要的护肤步骤，需要涂抹足量的防晒霜。不过市场上出现了一些自带防晒的粉底液隔离霜，很多人说用这些产品就不需要涂防晒霜了，很方便。自带防晒的粉底可以替代防晒霜，是真的吗？
2: No.
1: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隔离霜是适用在底妆之前的保湿产品，帮助底妆更好的在面部铺展，减少卡粉结块的可能。粉底粉饼可以视为底妆中不同细分的产品，根据肤质偏好和妆感的分别，各类底妆产品可以满足。

0: 足不同的喜好。可以看出啊，这些产品本身并不是为了防晒而研发的。具有防晒功能的隔离霜通常使用化学防晒剂来实现防晒功能，而多数化学防晒剂需要额外的油脂来溶解，不可避免会影响隔离霜清透的肤感。而 SPF 值较高的隔离霜已经可以视为具有保湿特性的防晒产品，仅仅是产品名称上有隔离两个字，也就是说对于较高 SPF 值，比如说 SPF 50的隔离霜来说，可以把它当成防晒霜来使用，只需要注意用足够的量和及时补涂。而带防晒的粉底液粉饼只能做到 低 SPF 值，在室内非靠窗的场景之下， 低 SPF 值的产品可以替代防晒霜，但是在户外场景下，专业的防晒霜还是无法被替代的。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

0: 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在江西的山林和古村里住着许多树界老寿星，全省有大量千年古树，其中不少樟树、银杏树树龄超过上千年，比古代很多朝代还要久远。最有名的古樟树粗壮到需要十几个小朋友手拉手才能抱住，繁茂的枝叶遮天蔽日，夏天站在树下格外凉快。当地人把古树当成守护村庄的守护神，细心呵护每一棵老树。这些古树见证了岁月变迁，春夏秋冬轮回无数次，它们扎根在江西的土地上默默生长，每一棵古树都是一本活的自然史书，诉说着漫长又有趣的故事。

价格区间是125,900到165,900。新车会在八月的下旬正式上市，而其中650的版本呢，将会在八月底开启交付。845的版本会在十月份交付。这款车型它是基于上汽全新一代的新能源平台打造的，拥有845公里的一个续航，并且还支持 5C 快充。外观上面来看，这款车型用到的是全新的设计风格，新环贯穿的灯组搭配到两侧造型比较别致的这个大灯组，会让它有不错的辨识度。而同时啊，车头也拥有一体冲压泵式机盖和168升的前备箱等等。配色方面呢，它有提供到莫雷洛紫，还有诺丁灰、牛津蓝、米利亚粉和加州蓝、盐湖白这些颜色可以选择。侧面来看呢，这款车型它用到的是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无框的车门，搭配到双色的一个轮圈造型和黄色的刹车卡钳，也比较符合当下年轻消费者的一个审美。尾部这块，新车用到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组，以及有无档可调的电动扰流板，并且它在下方还有配备到 MG 品牌的一个 logo， 有着不错的视觉层次感。车长是4.88米，车宽1.9米，车高1.47米，轴距是2.82米，定位是中型轿车。内饰方面，这款车型用到了环抱式的座舱，并且配备了全液晶的仪表和15.6英寸的全覆式中控屏，并且内置了8295P 的座舱芯片和灵感 OS 系统。然后其他的配置呢，这款车型的主驾座椅是配了自动调节的加热通风的功能，然后副驾呢，它也拥有女王零重力座椅，更加舒服。另外还有像全景天幕啊，后排的座椅通风加热，多功能的这个美妆台，还有21扬声器的音响。那除此之外，这款车型还有提供到白紫罗兰和皇家蓝这两种主题的配色可以选，来满足不同的用户的审美需求。然后在辅助驾驶层面呢， MG07 它是搭载了激光雷达，用到了 Momenta R7 强化世界模型的方案，加上 X7 自研大模型的专用芯片。而在动力部分的这款车型，它是有提供到纯电和插混两种动力版本能选。这个纯电版本它是用到了800伏的一个平台啊，支持快充，然后全系还有配备到永磁同步前置的驱动电机。而根据车型的不同，最大功率分别是176千瓦和235千瓦，峰值扭矩呢是300牛米和350牛米。电池方面，根据配置不同，它是有67度和91度两种大小的电池组，对应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650公里、610公里，大电池的是达到了845公里。当然有个混动版本了，它是搭载了1.5升自吸的发动机，作为一个混动发动机用的，最大功率是82千瓦，驱动电机最大功率是152千瓦。WLTC 纯电续航里程185公里。值得一提的是呢，它的纯电版车型0-100加速时间是5秒级。好，那说完了这一台这个 MG07 啊，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 Smart 精灵一号。Smart 中国发布了信息， Smart 精灵一号将会在8月6号上市，全系升级搭载了800伏的平台，然后支持 6C 快充，同时呢，它的智能化也迎来了升级。外观方面，新车延续了现款 Smart 精灵一号的车身，然后车头呢是配备了贯穿式的 LED 灯组，跟两侧三角形的远近光灯组连通在一起。前包围有大尺寸的散热开口，然后两侧还有配备到外八式的这样一个通风开口，车顶新增了激光雷达的硬件。车身侧面整体的架构跟现款一致，车辆的前翼子板加装了摄像头感知硬件，然后车门把手呢用到的是国标半隐藏式的一个设计，车长4.27米，车宽1.82米，车高1.63米，轴距2.75米。而内饰这块，它整体就是沿用了现款的一个设计了，中控台搭载了15.4英寸的 2.5K 超清触控屏，然后配了4纳米的智能座舱芯片，预装了基于 SmartOS 深度定制的那个 FlyMe O

Auto 的车机，然后还支持 AI 语音交互这些功能。在智能配置上呢，新车是搭载了量子级的 AI 电子电器架构 EEA4.0， 然后还有千里浩瀚 H5 的辅助驾驶系统。核心算力芯片的话是英伟达 Orin-Y 的，然后峰值算力能达到200 TOPS。整车配备了31颗高精度的感知硬件，然后包含了车顶的激光雷达，搭载了千里浩瀚 GASD4.0 的模型，具备全场景的泊车功能。最后在动力方面，新车它是基于800伏的这个碳化硅高压平台打造的嘛，是搭载了16:1的高性能电驱系统，后置电机最大功率是245千瓦，配备了61.52度的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535公里，然后车辆还支持6C 快充，10到80的电量快充时间是12分钟。

0: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我这可是有
2: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啦，我是菲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两部修车热线就要为您开通了。大家在爱车使用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车辆的故障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11:30之前来随时拨打0791-883-0011和0791-883-0022。当然也可以把大家想要咨询的这个问题呢，直接编辑文字，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缤纷车世界就要马上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修车热线。
0: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好，我们的缤纷车世界两部电话8833-0011和8833-0022，大家如果有任何车型维修啊或者是保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抓紧在我们的11:30之前来打进电话啊。先来请进一下我们这一段节目时段的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1: 贝贝好。
0: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黄师傅？
1: 分享就是说现在天热了嘛，天热了以后这个水温都很高，水温很高，就我来了一个吉利车，吉利车子这个车子跑了11万公里，在两个修理厂都说它的气缸电充了，结果我说我来看一下，我说你好，早上启动好，好启动，好启动，都说要把它发动机抬下来，两个修理厂，这个我就说你开过来看一下，今天他就把车子背过来了，背过来了以后，我就刚刚我就检查了一下，初步检查了一下，没有充气缸电。
0: 没
1: 有
0: 充
1: 气缸电，气缸电没充，是别的原因。现在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起码是有一些躲过一劫吧。躲过发动机抬起来了，你还有好事啊，没有2000块钱
0: 下不来，
1: 两三千块钱，
0: 因为一旦发动机要拿下来修的话，就是至少都是上四位数的，对吧？
1: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大家修车的时候就多问几家，多问几家以后找一个比较不要图便宜，就是很多人很多小师傅喜欢到。很多车主喜欢到二七路啊，那个小的地方，小的师傅他们管那么多，大胡子眉毛一把抓，他把发动机抬下来了。他比别人好，一个大修理厂抬一个发动机下来多少钱呢？比方说，给你搞一下这个是2500块钱，他搞一个1900，19002000，好便宜的很，你自己就觉得吃了，好赚到了便宜。结果他跟你修的过程中，只要稍微梗一下，你的东西可能就远远就不止这个东西了。
0: 哦，就是维修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特别仔细小心。
1: 对
0: 对吧，不能疏忽的。
1: 对，
0: 对，
1: 不能疏忽的，不能疏忽的，不要就乱，不要就乱这个，自己确定一下。
0: 是的，
1: 好吧，
0: 好，
1: 确定一下比较好。
0: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有朋友留言啊，最近可能就是涉及到关于这个夏天开空调问题的朋友还挺多的。这位 CJ 问到的说，他有一台1.5的那个别克君威，说现在就是开空调的话，怠速的转速会快到1000转呢。这个正不正常？
1: 没事，正常。
0: 1.5的军，1.5T 的军。
1: 正常，1000转正常，空调。
0: 我们热车的话，黄师傅，热车的话，打开空调，打开了 AC 之后，像那种小排量2.0以下排量的，多少怠速转速都算是正常范围啊？
1: 对，都是在正常范围的。那个大排量的，怎么3.0到3.5的，或者更大排量，那个可能要
0: 几百，
1: 900转左右，
0: 几百转，不到1000。就像2.0以内的话，不超过多少转速都算正常的？
1: 不超过1200。
0: 不超过1200
1: 都可以。
0: 哦，那他拍的还没到1000，差一点点，那就是正常的。
1: 很好的，已经很好了，不要过于担心。其实好像他担心这个，就是说我开了空调1000转耗油。其实这个耗油，你想一下，你从红谷滩开到我这个修理厂来，
0: 高新区，
1: 开到我修理厂来以后，你什么时候走过怠速？你就是等红灯这几分钟怠，其实。

0: 宽松的几乎没有袋鼠，
1: 对，
0: 没有袋鼠的话，你去纠结那个干什么？100转200转就纠结了干嘛？根本没有必要，没有一点必要都没有。
1: 嗯，
0: 理论上它耗油，实际上你根本测不出来它耗油是多少，你几乎测不出来。
1: 是，所以这个不用去担心什么，正常的一个情况。
0: 对，过分去纠结。
1: 他也没说油耗高，可能也都正常吧。他只是可能不小心看到了那个转速表，以前没太观察，现在观察到，正常的很啊，这个数据。好，我们来看一下清茶一杯问到了，他说买了一台那个斯巴鲁的森林人，这个车感觉夏天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停车热车的情况下再起步就有点往前窜，是不是那个电磁阀出现了什么问题？他问。
0: 什么电磁阀出现的问题？我应该不是什么电磁阀出现的问题吧。
1: 波箱的电磁阀，他说。
0: 这个他是这样的。
1: 嗯。
0: 假如说你有，他会往前窜是什么呢？这个他讲电磁阀就是换挡电磁阀。比如说我们停下来是一档，在一档的位置上的，这个时候它不是一档，它二档，你肯定油门加大了以后它肯定往前一跳，它是二档。有的车子为了保护这个它三档，哇，大我一看我说别就三档，变速箱哪出了毛病，这个就由我们去检查。
1: 嗯，
0: 你问我是正常不正常我不知道，我也检查了以后我才知道。比如说它挂挡在二档位置上或者挂在个三档位置上，它肯定起步它往前窜的。
1: 嗯，
0: 而且这个车子很不好开，已经非常的不好开。
1: 是啊，
0: 变速森林人是那个斯巴鲁，它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这照样有问题。
1: 也会有问题。
0: 很多人说：“哎呀，黄师傅，我的奔驰还会有问题啊？我花了多少万买的嘞。”我说：“你奔驰有问题，奔驰问题比这桑塔纳的问题多。比题多”
1: 是这样的，就是在修车的经验过程当中，黄师傅其实也跟我聊过好几次了。其实真的是那种结构越简单的车，然后越不容易出问题。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动力不太好的那些什么，原来日系车、韩系车自吸发动机配个 CVT 或者是 AT 变速箱的那种是最耐造的。反而后面加了涡轮，提高了功率以后啊，这个又是这个直喷那个直喷的，后面用到一段时间之后，小问题就出现了，对吧？
0: 那日本车子，他这个日本人很聪明，他又把你简单化了，一说他扛造耐造，其实他就是简单。为什么德国人的车子总会出毛病呢？那大众车子有时候20万以上的车子，他有时候你开的不好，稍微不好，他会出毛病，因为他的功率压榨的很厉害，
1: 嗯，
0: 它的科技含量很高，他就容易出毛病。哎呀，日本车子极好，一车开三档，你看那个霸道，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它怎么会出问题？
1: 它主霸道
0: 为什么会出问题？
1: 主打一个胜在它那个排量比较大，
0: 对，
1: 是吧？大家可能开过
0: 去不出问题，
1: 拖
0: 拉机它简单呐、啊，它就是那么几根轴，它怎么会坏了？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就是大家都有的时候想一下哦，别把日本车看得很那个东西，其实告诉你，很贵州的车子，它出毛病也很多，
1: 嗯，
0: 出了毛病那个很比较高端车子很容易出毛病，
1: 是，
0: 就是我们简单的车子就跟飞讲的简单车，它反而不怎么，因为它简单，
1: 东西少，它中间的那些配件少，人出问题的地方也少，对吧？
0: 对，所以开的同样的公路上，同样的路上，它的车子毛病它的简单的车子毛病问题就相对少很多，
1: 对。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维鱼的朋友问到了，是有一台那个20年的汉兰达啊，又是日系车啊，2.0的高压，2.0T 的这个车型，他说这个车那个转速现在比较高，升档很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0: 嗯，这就是
1: 哦，他说之前还召回过一次啊，去 4S 店换了那个高压油泵，就是感觉升级了之后突然变成了这样子。
0: 嗯，那你再去重新叫他
1: 匹配一下，
0: 重新，让他编程一下，或者是把这个发动机升级一下，我想其他的问题没有。2020年的这个汉兰达，那个质量是很好的，也就是它简单啊，它还是简单，所以说质量还可以。
1: 嗯，等于应该还是 4S店可能升级了那个 ECU， 就是换了高压油泵，升级 ECU 之后，它有一些那个什么数据。
0: 有很多东西，大家我们都赶紧提一个概念。哎呀，我把发动机升下级。嗯，哎呀，这个我排放不好，我把它升下去。其实不是升级，它是降级。
1: 哦，
0: 很多东西，你看
1: 这
0: 车子，
1: 它可能为了把那个不像以前那个叫什么容易堵那个颗粒捕捉器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就是调教让它不会大量的
0: 去
1: 喷呐、啊，或者怎么的。
0: 它降级了，降下来了，它把它降下来了。它的颗粒捕捉器，那颗粒捕捉器还是那个颗粒捕捉器，
1: 对对对，
0: 你倒的油还是那个油，你的速度还是那个速度，为什么它就好了呢？就是因为。
1: 他调的那个参数没有那么激进了，是吧？可以这么理解啊。嗯，黄师傅这边信号略微有点问题啊，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差不多问题就先回复到这儿吧。非常感谢黄青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0: 贝贝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

0: 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0: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旅游路线啊。这个呼伦贝尔草原啊，一直在暑假当中火热招募嘛。我们现在在七月底、八月初、八月中旬暑期的最黄金档的时间的价格也出来了，5080美元，然后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会去到很多内蒙古那边特别好玩的地方，而且你知道内蒙古啊，除了看大草原，其实它有很多草原游玩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滑草啊，在草原策马奔腾啊，还有包括蒙古牧场，就是真正的。哎，带着孩子的朋友可以让孩子去什么抓小羊啊，摸小羊啊，还可以就是挤牛奶，真正的挤牛奶啊，不是跟你在那种什么

0: 室内的儿童乐园里面那种模拟的羊，你知道室内的儿童乐园里面那种模拟挤牛奶都特别受欢迎吗？真正去挤一下你才知道哈，真正挤牛奶跟那种玩假的那种玩具的挤牛奶真的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在内蒙古呢，就真的能够感受到原生态的那种草原风光。那我们这一次的话是纯玩的7日游，除了内蒙之外还会去到哈尔滨，所以有一晚我们是住在哈尔滨的四钻酒店，还有一晚呢是住在那个内蒙古的特色蒙古包里面的啊，吃的有很多特色了。如果具体大家想要了解详情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来进行咨询。现在呢，我们除了这个常规团5080两人同行立减100的这个活动之外，也有这个私人定制团啊、私家小团呐、等等。包括你想要单独订内蒙的机票，也可以找我们订更优惠。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啦，或者是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今天的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就天热了嘛，大家不都得开空调吗？但是有的时候大家就是知道这个油费现在不便宜哈，就尽可能的想要省一点油。开那个油车的朋友，我经常看到不是特别热的时候的都会开窗户，都不开空调来的，但热的时候则必须得开啊。但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开小点风，哎，这油耗也能省一些些呢？风开的越大是不是越会耗油啊？今天就在我们的车友话说跟大家来聊聊这个问题。
1: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2: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3: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0: 好，车友话说，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夏天天气热了啊，车子的空调风量开的大小会不会影响到油耗。我们在明白这个问题之前，其实先要来了解什么呢？空调它是怎么制冷的？车子的空调它的风力大小，我首先可以跟大家说，它是不会直接影响你车子的油耗的，但是制冷的效果就会对油耗有间接的一些影响了。首先啊，你想要搞清楚这个风力跟油耗是什么关系嘛，你就得知道这个制冷空调它到底是由哪些部件组成的，怎么制冷的啊。首先对于我们车子空调来讲，它是有一整套的这个制冷系统，这个制冷系统里面它主要是由压缩机、冷凝器、膨胀阀、蒸发器和鼓风机这一些主要部件组成的。因为这个制冷做工的核心部件它叫做什么呀？压缩机，经常听到对吧？传统燃油车型上面的压缩机这个东西，它就是由发动机来驱动的。那开冷空调的时候呢，发动机就像是在负重训练一样，油耗呢会增加，然后会制造出这个冷气，用鼓风机呢再把这个风吹进车子里啊，带着冷气的风吹进车子里。也就是说，你调节空调风力的大小，其实只相当于是在调节那个鼓风机功率的大小，就跟你家电风扇打开了，你要开1档、2档、3档，风力大小会有区别呀。这个功率能差多少呢？真差不了多少啊。那你如果说把压缩机比作是这个掌勺的厨师，那么这个鼓风机控制风量大小的这个鼓风机，它只是负责把菜端出来的服务员。那你菜烧的怎么样，跟服务员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哈。所以说这个压缩机跟鼓风机这两套空调系统当中的部件，虽然说他们是共同配合工作的，但是鼓风机功率的大小并不会直接影响到压缩机的。鼓风机它本身自身的功率就比较低，就跟家里面的电风扇一般都比空调节能嘛，所以说风力的大小并不会直接影响油耗的啊。像某一款车型它的空调鼓风机的电压多少？12伏，最大电流23安，你乘一下算出来，理论上最大的功率也就是276瓦啊，但这个最大值基本也是不可能达到的嘛，你平常开小一点就是几十瓦的这样的一个功率在用。那换个说法你可能会更有概念哈，你像我们车子啊，很多人不知道那个276瓦相当于什么样的一个大小。我们车子里面如果说原来那种卤素大灯啊，然后转向灯、雾灯这几个灯大概都有100瓦左右了，你车上的喇叭摁一下都有100多瓦嘞啊。你听说过谁说我按下喇叭开个大灯我这车都会很费油吗？没有这样讲的对吧。所以说这个风力的大小跟油耗啊，他们俩其实没有特别直接影响的关系的。那么风力过大了啊，它可能虽然不直接影响油耗，但有可能会间接的影响一些。因为虽然说这个油耗的高低它跟压缩机工不工作有关系嘛，风力的大小影响的很小，但是你要知道夏天我们

开空调制冷，你风机的这个风量大小有可能会间接影响到油耗。那中间怎么间接呢？主要体现在时间上面，因为空调它的制冷量是确定的嘛，你会调到某一个温度是吧，定频啊或者变频它的那个工作的机制不太一样。然后有一些压缩机功率比较小的车子哈，制冷量呢可能本来就那么一点儿啊，你要是在这个时候风力开得越大，就有可能会出现什么风不够凉快。咱们就拿水桶子举个例子，你想想一个桶子里就那么些水，你开一个口子吧，它能留的时间长一点啊，它里面保存的水也能多一点点。那一下子你开好几个孔，那很快就要流完了，里面的水也很快就没有了啊。那汽车空调的话，它的其他参数不变，如果你只增加风力，制冷效果的提升其实是更有限的。你如果说风力太大了，反而你会觉得这个风好像不是那么凉快啊。比如说你风量从那个300平米每小时提升到400平米每小时的话，你空调的那个出风的温度它会降低1.3度的。但是从500立方米每小时提升到600立方米每小时的话呢，那基本上就是开到那个车子一般的最大风量了，出风口的这个温度反而会提高0.5度，就是它里面制的那个冷啊还不够你风带出来的那个冷那么多，所以它就会温度反而上升。所以说简单点哈，就是车子本身空调功率不高的情况之下，你风量如果过大，你空调制冷的效果，就是你感觉给车内降温的这个效果呀，它反而会变弱，就会让你感觉什么呢，哎，怎么这个空调哎好像不是那么凉快呀。车子空调哈，本来它可能只要开个15分钟，你车子里面的温度就能降下来，但是可能现在要开20分钟了，油耗就相对来说变相的间接的会提高啊。这就是风力过大间接影响到油耗的一个可能性。开得过大的风，就很多人一上车就车里太热，就把那个风直接怼到最大档，这样反而制冷效果会变差的。制冷效果差，你空调制冷就需要更大的这个功率，它就反而会变相的更耗油一些了啊。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就建议大家开到中间档位那个风量就差不多了啊。你想让车子温度里面那个热散的快一点点，就是还是我们原来说那个方式，你可以开对角车窗让它快速的流动车内的空气啊，也可以在上车之前吧，你先打开那个右后门，然后在左前门呢拉开几下，拉开几下，拉开关上，拉开关上几下这个车门，让对角的这个车门呢能够互相产生一定的这个气流压力，把里面的热气给它抽出去啊，这也是一个方式。那么开外循环啊，有的时候它可能也会影响到油耗，我们在三刻钟宣传回来之后再跟您来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4: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5: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6: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7: 好，车有话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空调风量的大小跟油耗的这个影响啊。我们刚刚其实说了，风量大小其实不会直接影响到你的汽车油耗，它最多是有点间接影响。你风量开得太大啊，你那个空调系统当中它制出来的这个冷啊，可能还没达到一定的温度就被你的那个风量带到车内来了，所以就会让你的那个开得太大的那个时候呢，出风口的这个温度反而会变高，那从而就降低了制冷效果，这个时候油耗会变相的被提高一些。当然啊，我知道很多朋友在开空调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注意的点是什么，我到底开内循环还是外循环？听别人说好像这个内循环会更省油一些啊。我们这儿呢就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啊，如果说车子开的是外循环，就是把车内的这个空气跟车外空气开成这种互相循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种时候呢，风力的大小它确实是有可能会影响油耗的。

很好理解吧，就像你的车子哎，是一个塑料杯，你开外循环的就相当于这个杯子裂掉了漏水了，冷气呢它会慢慢的往外跑啊，就像你开了外循环，你会把车里已经制冷的这个空气又散出去了啊。你前期可能车子里面的温度高于外面的时候是有帮助的，但是等你的车内温度降下来了，你还是在开外循环是吧，就又把热气又带进来了。有研究啊，其实也对一辆这个上海通用引进的某款车型做了这个空调优化，然后就发现呢，在外循环的这个工况之下，风量啊，风的流量从每小时352立方米到每小时423立方米之后呢，这辆车子它整个的出风口的平均温度从14.3度增加到了16度，也就是说这个空调制冷确实变弱了，原因就是什么？风力太大，车里的这个空气流通的就很快，冷气跑掉的概率就高了啊。然后就比如说你往杯子里猛加水，然后这个杯底开裂了，你加的越猛，它那个口被撑的越大，就流的越多啊，就是代换成油耗的话呢，就是自然油耗就上去了嘛。所以说呢，夏天咱们开空调啊，开外循环冷空调的时候呢，尽量风力不要调那么大啊，就是在你车内温度已经跟室外的温度差不多的时候别调那么大，要减少车内空气冷空气的这个流动和排出，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保存车内已经有的冷气，从而减少空调油耗的一个变高啊。所以说在开空调的时候呢，还是确实有一些这种小门道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哈，我个人觉得车子用车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车还是要服务于人的。你也别说因为想省点油，自己都热得里头满头大汗要中暑的那个状态还不舍得开，或者是开的风特别小制冷的温度也不是特别大啊什么的，还是让自己保持舒服比较重要啊，别中暑了。咱们在夏季出汗多的话也要记得多喝点水。你想要省油，哎，有一些角度你其实也得去多关注一下自己的爱车，尤其是一些开燃油车开混动车的朋友，咱们有汽油机嘛，那这汽油机呢它其实运行的时间长了，里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油路积碳，你那油路积碳在油路里面哈，你油燃油在流通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吸附掉你一些燃油，你这一部燃油都没有做工被积碳吸附掉了，吸附掉它还会恶性循环，越积越厚越积越多。所以说那个积碳这个东西一定要定期去清，才能保证咱们这个油耗也不异常的变高嘛。那铁锐三项就是专门针对油路积碳推出的一款产品，使用方法很简单，你自己去加油站加油之前，每次加一瓶铁锐三项加进你的油箱里，然后你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啊。对了，铁锐三项这一箱油它在运行的时候呢，就会帮你把什么喷油嘴啊、油路管道啊、燃烧室、三元催化甚至都能洗得到啊，把这些部分的积碳做到一次很好的软化和溶解，然后对我们的油路又没有任何的损伤。现在下单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跟除味喷雾这些赠品。如果现在还没买过铁锐三项，家里又开的是汽油车的，我建议大家都还是可以安排几套。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回复三就可以来浏览下单我们这款铁锐三项了。现在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哈，有需要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三就 OK 啦。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在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的12:01，马路通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省内高速方面，目前省内 G4511 龙河高速1公里里仁隧道内往广东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车侧翻的事故，目前是单道缓慢通行。G6011南韶高速368公里新干段干线境内往赣州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车侧翻的事故，目前是通行受阻，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预计今天呢，全省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雨。受到季风槽的影响，8月1号开始全省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增多，其中2号到3号中南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4号到5号局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萍乡、抚州、鹰潭、赣州四市和吉安市西部以及邵阳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可能会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风向偏南，风力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34到36度，赣南31到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赣中24到26度，赣南22到24度。八月一号全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号到3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赣中和赣南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4号到5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顺利通过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隧道水域段盾构贯通。该隧道为沪渝蓉高铁关键工程，此次突破创造15米级大直径盾构超长距离独头掘进世界纪录，助力实现350公里时速高铁穿江不减速。根据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65亿元，多部类型影片集中上映，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其中国风动画电影《八仙》的表现比较亮眼，票房记录已经是突破9亿，依托优质内容收获良好的口碑，成为本年度暑期档突出的黑马，彰显了国产动画市场的潜力所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的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4.6%。 文化新业态增长势头强劲，增速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文化服务业成为主要增长动力，文化产业发展持续稳中向好。近日，香港特区政府与深圳市政府签署合作文件，落实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合作框架，双方同步签署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相关协议。港方口岸区将于7月31号零时启用，新模式可以实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提升深港通关效率，助力大湾区互联互通。北京出台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新规，将于8月1号起正式实行。文件要求平台优化配送算法，需按照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核算配送时长，路线规划严禁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线路，从源头减少骑手的交通违法，保障从业人员出行安全，规范城市配送通行秩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0: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

0: 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此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之前我们说了，空气滤芯相当于发动机的口罩，那机油滤芯是什么作用呢？汽车的机油滤芯就像是发动机机油系统当中的净水器，主要作用是过滤机油当中的杂质和污染物，比如说发动机运转过程当中产生的金属膜屑、灰尘、油泥，以及机油氧化产生的一些沉淀物，防止这些东西随着机油进入到发动机内部，磨损活塞、轴承等等一些关键零件。简单来说，机油是负责给发动机润滑保护的，而机油滤芯就是负责把机油当中的这些脏东西给拦下来，让发动机能够使用到更加干净的机油。如果机滤长期不更换，过滤能力下降，甚至堵塞，就可能会导致机油循环不畅，加速发动机的磨损。所以呢，每次在更换机油的时候，通常还是建议一起更换掉机油滤芯。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我们下档再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经160度到微微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辞职上山：我在武当的200天》。一位患有焦虑症的人类学硕士决定辞去编辑工作，到武当山成为金鼎义工。本以为可以过上看云煮茶、敲磬弹琴的神仙日子，没想到随时随地都是生存技能的挑战。他经历了大雪封山差点断粮，也见识了闻所未闻的众生百态，古怪的香客、作妖的游客、用魔法打败魔法的道长、上山学艺的外国人。更意外的是，原来出家也是一种职业，转正要考试，年终要写总结，每月查考勤，所有人坐六休一，有时甚至要半夜爬起来加班。这和我想象的道观生活不太一样啊。8个月的武当生活，既有幽默温馨的日常，也有超逸出尘的感悟，更有特殊时期的珍贵记录。原本上山寻求答案的作者终于明白，山上山下都在人间，不管逃到哪儿，人都要生活下去，而与生活共处本身就是一场抵达幸福的修行。

名川之鼻，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在江西的山林和古村里住着许多树界老寿星，全省有大量千年古树，其中不少樟树、银杏树，树龄超过上千年，比古代很多朝代还要久远。最有名的古樟树粗壮到需要十几个小朋友手拉手才能抱住，繁茂的枝叶遮天蔽日，夏天站在树下格外凉快。当地人把古树当成守护村庄的守护神，细心呵护每一棵老树。这些古树见证了岁月变迁，春夏秋冬轮回无数次，它们扎根在江西的土地上，默默生长。每一棵古树都是一本活的自然史书，诉说着漫长又有趣的故事。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天热的时候，不少狗主人出于帮狗狗抵御炎炎烈日的想法，会把狗狗的毛剃得光秃秃的，觉得这样能帮它们变凉快，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狗狗的散热方式与人类有很大差异，大部分狗狗主要通过伸出舌头，利用口腔和呼吸道水分的蒸发来散发体热，只有极少数种类的狗狗会通过毛孔排汗散热。此外，狗狗还会通过脚垫上的汗腺和呼吸来辅助散热，将毛发剪短剃光实际上无助于其散热，更谈不上帮助狗狗降温。为了给狗降温而剃毛不是科学的方式，狗有其独特的散热机制，毛发对它们来说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剃毛不仅无法有效降温，还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危害，狗主人应该了解狗狗的生理特点，采用科学的降温方法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北京时间的13: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预计今天全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受到季风槽的影响，8月1号开始，全省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将会增多。其中2号到3号，中南部的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4号到5号，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根据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到68.29亿美元，同比保持稳步增长。国产电动两轮车深受海外市场的青睐，凭借性价比和完善的产业链优势，加速走向世界，国产小电驴迎来全球化大规模普及新阶段。今日头条安全中心发布公告，平台持续加大网络水军整治力度。2026年上半年累计处置违规账号85万个，拦截各类虚假刷量行为1900亿次，同步清理大量水军评论。平台重拳打击刷粉、刷赞、批量控评等黑灰产行为，净化网络空间，维护公平真实的内容生态。商务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2026年落实全国建成10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目标。通知提出，聚焦一老一小需求，培育一批场景完善、服务优质、运营规范、群众满意的银发金街和童趣乐园。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4.6%。文化新业态增长势头强劲，增速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文化服务业成为主要增长动力，文化产业发展持续稳中向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6: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 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一寸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之前我们说了，空气滤芯相当于发动机的口罩，那机油滤芯是什么作用呢？汽车的机油滤芯就像是发动机机油系统当中的净水器，主要作用是过滤机油当中的杂质和污染物，比如说发动机运转过程当中产生的金属膜屑、灰尘、油泥，以及机油氧化产生的一些沉淀物，防止这些东西随着机油进入到发动机内部，磨损活塞、轴承等等一些关键零件。简单来说，机油是负责给发动机

润滑保护的，而机油滤芯就是负责把机油当中的这些脏东西给拦下来，让发动机能够使用到更加干净的机油。如果机滤长期不更换，过滤能力下降甚至堵塞，就可能会导致机油循环不畅，加速发动机的磨损。所以呢，每次在更换机油的时候，通常还是建议一起更换掉机油滤芯。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我们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朝夕，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一天，市民刘强正在为店铺周转资金发愁。就在这时，一个陌生来电，像一记及时雨，出现在他最焦灼的时刻。
2: 喂，您好，是刘强先生吗？我这边是快贷普惠金融的信贷部，工号0327。我们后台啊，看到您近期有贷款需求，是这样，我们公司现在推出了一款流水贷产品，无抵押，免征信，利息低至3厘，额度最高50万，最快2小时放款。您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3: 利息真这么低？可是我征信之前有过几次逾期，这个能行吗？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这款产品呢，专门服务征信有瑕疵的优质客户，不看征信，不看负债，只要您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流水包装，马上就能批。
3: 流水包装？啥意思啊？
2: 很简单，您的银行卡流水太少，银行那边判定还款能力不足，我们公司出钱，往您的卡里走几笔账，您再帮我们转出来，流水就做上去了，您不用掏一分钱，走完立马放款，最快10分钟。
3: 真不用我出钱？
2: 一分不用，我们公司出钱给您刷流水，您就帮忙转个账，走完流程贷款直接到账，您看您现在方便吗？我这边给您先做。

0: 个线上初审。
1: 行，那你说怎么办？
0: 好嘞，我加您微信，您先把身份证的正反面拍给我，银行卡号、开户行、预留手机号都发过来，我们后台要绑定您的账户，操作流水，方便统一对账。
2: 就这样，刘强把自己银行卡信息一股脑发了出去，对方紧接着又来了一条信息。
0: 刘先生，为了方便操作啊，您把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和手机银行验证码也发给我一下，我们后台系统要绑定操作，流水才能走得快。
1: 啊，密码也要给啊？这不太好吧？
0: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是正规金融公司，持牌经营的，不给密码，我们怎么操作您的账户啊？再说了，卡是在您名下的，钱也是我们先转给你的，还能有问题不成？现在时间紧，好几个客户在排队，你要是不方便，那就算了，后面的额度批不下来，可别怪我呀。
1: 行，密码是35217。
2: 刘强犹豫了不到3秒，还是把密码和验证码发了过去。他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掉入诈骗分子的圈套。
1: 哎，卡里突然进了，3万、5万、8万，哇，3笔加起来16万。李经理，这
0: 就是我们公司给你刷的流水，你赶紧的分几批转到这几个账户，我马上把账号发你。记住，每笔别超过5万，分批走账，流水才好看，一次性转账会被银行风控的。账号发过去了，赶紧转，别耽误，转完截图发我，我这边立马给您安排放款。
1: 好，我马上转啊，转完是不是就能放款了？
0: 转完就放，您快点，系统有时间限制，别磨蹭了。
1: 3笔、4笔，哎，怎么这么多账户要转啊？
0: 刘先生，转完没有啊？快点，系统那边等着呢，要是拖久了，这笔流水就不算数了。
1: 好，马上，我这还有最后一笔啊。
0: 转完截图，赶紧的，放款系统马上要关了。
1: 哎，李经理，全转完了，16万全部转出去了，我截图发你了啊。哎，我这个贷款啥时候能到账啊？
0: 收到了，您稍等，我去后台核实一下。
1: 喂，李经理。
2: 刘强等了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他发出去的每一条消息都像石沉大海。
3: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
1: 啊？拉黑了？不可能啊！
4: 尊敬的客户，您尾号8876的银行卡因涉嫌异常交易，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如有疑问，请携带身份证件前往开户行咨询。
1: 这冻结？凭什么冻结我的卡呀？哎呦，我的贷款，我，哎呀，我被骗了。
2: 第二天，刘强被公安局依法传唤，经查，他账户中流入并转出的16万元，全部是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被骗资金。
5: 刘强，你知不知道，你帮忙转出的每一笔钱都是诈骗分子从老百姓手里骗来的血汗钱，你以为自己在办贷款，实际上已经成了洗钱的工具人。正规银行持牌网贷机构绝不会要求客户刷流水、代收转账、提供验证码或优盾，只要有人跟你说刷流水才能放款，100%是诈骗。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贷款请走正规渠道，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凡是要求代收代转陌生资金，一律是骗局。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轻则行政处罚，重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责任。守好您的银行卡，别做电诈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 反诈我帮您。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抚州、萍乡、鹰潭、赣州四市和吉安市西部以及上饶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赣北赣中34到36度，赣南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赣北赣中24到26度，赣南22到24度。8月1号，全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统计局

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三星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 个百分点。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四分之一，煤电发电量为 2.5 万亿千瓦时，是占比首次低于50%。市场监管总局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八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进行了集体行政约谈，针对证书处置不当以及发证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要求相关机构抓紧抓实整改。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启动全国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首批试点约15个，试点期限原则上为一年。30号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是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到碗中。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你来的信写得越来越客气，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你问我几时能一起回去看看我们的宿舍，我们的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大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象山北路的中山路口右北往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G60沪昆高速黎温段478公里处，玉山高新站至玉山站区间往上海方向，现场是三车道缓慢通行，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是晴天天气，气温26到35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4.7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52%，空气质量指数25，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3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甘肃救灾救助工作。近日，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受灾地区调拨2500件救灾物资。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号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30号，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抵达2号竖井，至此重泰长江隧道实现了水域段贯通。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天这个上到这里也差不多了啊，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谢谢大家啊。这个我希望我以后能够还有写更好听的歌给大家啊。小李就是一个写歌的，我是一个平凡人，一路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喜爱，非常非常感激。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好，更多的路况信息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路况啊。那么此刻的南阳城区道路交通出行状况啊，那确实是一个平稳畅通的基调啊。那现在挺正常的出行车流呢，过江桥梁呢，现在呢都没有啊，这个咱们的都没有太多什么脾气啊。这现在的话啊，安安分分，本本分分啊，这大家的出行啊，老实巴交，这些路段啊是没一个捣蛋啊。目前的红谷滩一侧啊，这一看此刻车流通行顺畅有序。当然呢，今天啊是一个妥妥的高温天啊，这个万里无云啊，晴空啊，这个确实是啊，大家在这种天气下是很适合出门的，但确实又不适合这会儿出门，因为现在户外的紫外线和气温呢会教你做人，所以现在的红谷滩片区，现在的老城区流量呢都还在平稳区间啊。但是当然，环线一圈快速路要是完全没堵啊，这个还是啊不可否认啊，像现在红藤高架下九州高架的位置，这就有起事故，桃花南路衔接九州高架也要等待排队，再加上啊红都高架的北京路啊，这边由北向南已经开始了晚高峰开头阶段的先一步的这个车行车多，再加上传山路啊、万寿宫、滕王阁周边啊，这个热闹繁忙，人气值，加上赶上今天是礼拜五啊，又是咱们七月最后一天啊，这个咱们啊肯定啊还是会有一些重磅的车多人气点位啊，希望大家做好提前的准备。如果大家发掘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眉山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是长达363米，赣州赣南大道由北往南用的距离长达456米，上饶站前大道由北往南用的距离长达304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吉安市西部以及上饶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

0: 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6到35度，九江晴，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25到34度，新余多云，25到34度，吉安多云，27到36度，上饶多云，24到36度，鹰潭多云，26到36度，抚州晴，25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厚德勤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有些朋友长期便秘就依赖泻药啊，这肠道失去了自主蠕动能力，结果是越吃越严重。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博士就提醒了，改善便秘关键呢还得靠调整生活方式，多喝水，多吃膳食纤维，规律运动，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这才是治本之策。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今年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 1884.5 亿元，同比增长 12.17%。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 50%， 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截止到今年六月底，全国已经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 1.53 亿千瓦，每 3.96 千瓦时，同比增长 61%。 空军招飞局消息，将首次使用运 20B 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北京市印发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要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将于8月1号起实施。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你感受过职场最温暖的瞬间是什么。但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那不知不觉啊，这明天又到周末了啊，这大家都想着要出去玩啊，远的地方咱们可能不方便去，但近的地方真的是可以跑一跑。很多孩子如果想玩水啊，那么家长啊真的是机会来了。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首选的啊，南昌的朋友就是这个湾里的九龙溪漂流。你想想看，驾车过去半小时就可以到了，而且全部都是天然山泉水啊，而且这水深也就是最高也就是到成人的大腿那儿，基本上没有什么惊险落差啊，翻船的概率是极低的，中途还可以停船打水仗捞小鱼，价格仅89元就可以去四个人，是不是特别划算？那有的孩子呢想玩的这个就是更加的丰富一些的话，那也没有问题啊，就可以选择这个保利冰雪水世界啊，老品牌了，3万平米的北欧冰雪主题乐园，里边大喇叭、彩虹滑道啊、造浪池啊，一应俱全啊。而且呢里面还有这个周末啊，周末的时候呢还会有这个泡泡派对啊、泼水狂欢啊、主题巡游啊等等。这个单人的补贴价是29.9元啊，可以全天不限时畅玩的，而且1.1米以下的儿童是免票入园的。除了这些以外，如果大家想跑得远一点啊，这里还有宜丰9天大峡谷漂流，这堪称是江西版的通天河漂流啊，就是

惊险刺激的哈。4.8公里的河道，299米的这个垂直落差，全程呢丛林遮挡不晒啊，山泉水质优良，沿途还有部落 NPC 互动，重点是199块钱可以去4个人，大小同票。如果说大家已经心动的话呢，啊，想带着孩子去玩水的朋友啊，那这一次趁着咱们这福利价特别的好，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2个字"玩水"就可以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永生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联系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哎，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花红汽车给大家来报告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城区路面行驶通行，环线一圈出现高压啊。那现在呢啊，这个此刻的出行车流呢还没展现出啊，这周五的这个礼拜五的这个强势和股落进行啊，大部分路段呢还是平稳比较平衡的一个出行。当然有的路段已经开始展示一定潜力，比如说九州高架的豫章台，洪都高架的北京路下桥，这当然啊，这咱们都知道啊，已经是这本身啊就是咱们晚高峰的种子选手。那同时呢，在老城区啊，这个万寿宫、船山路、中山路、象山路，包括啊这个靠近到叠山路和龙门路、滕王阁和大师院啊这附近的街区啊，赶上今天礼拜五啊，原本暑期假期人流就多，赶上今天礼拜五的晚间高峰啊，更是迎来了一波啊出行高峰啊，那这就需要大家着重的注意，提前做好相应观察了。当然好在其他的一些关键主干道通行车流呢还比较平稳，但是呢部分的商圈可能今天晚间要做好准备，万象天地啊，包括这个地铁外的更新天地，也包括现在的这个象山路到这个万象汇啊，这些这个出行点位此刻呢已经因为附近道路的情况已经出现了一定车多。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还有更多车流堵情，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智行首选华红。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啊。目前九江眉山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63米，赣州赣南大道由北往南用的距离长达456米，还有上饶的站前大道由北向南用的距离长达304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

0: 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今天咱们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你感受到职场最温暖的瞬间是什么。这个话题抛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说啊，职场啊，怎么的，觉得敏感了。其实职场里面大家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啊，这个温暖呢，可能是你感受到的别人对待你的，对不对？有可能是你曾经对待别人的，也理解大家就是想看生气的这个心情啊。但是不知道现在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啊，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把一些防暑降温的东西都给带到了，千万别把自己给热着了啊。

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驾驶的留言说，说到的是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升米大桥西往东方向，在右侧的应急车道和最右侧车道有三车发生了事故，其中有一辆车呢是停在了最右侧的应急车道，两辆车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大家要注意避让啊！现在呢车辆是缓慢通行当中。好的。啊，收到你发来的路况信息啊，也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啊。有条件呢，路过该路段的朋友啊，咱们就选择绕道行驶。那如果说已经行经该路段的话啊，那咱们就耐心等候，小心驾驶啊。来看到平淡人生发来的也是一个路况，他说在南昌枫河立交桥下有车撞了中间护栏，双向拥堵，尤其是北往南方向。好的，路况传递出去了啊，那大家要路过该路段的话呢，啊，咱们有条件绕道行驶，就尽可能绕道行驶啊。好，来看到 GNG 留言说，我最近遇到的是别人的一个温暖瞬间啊，就在我们群里来说一下工作上的事儿。乙方客服群消息不回，电话不接啊，群里说了一句就没下文了，然后我们就在群里继续追问。那乙方的老大就跑出来说我态度不好。首先我没有觉得自己态度有问题啊，我是因为事情很着急又联系不上人，所以才在群里一直发问的。但他们老大能在群里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员工，我觉得呢还是挺温暖的。反之，我的老大也在群里啊，也不知道是屏蔽了群消息呢，还是已读了不回，毫无反应。尤其是在对方指责我时，没有站出来为我撑腰，让我觉得难受。GNG 啊，我觉得你的这种逆向思维还真是不错。没错。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啊，他们的领导在维护他，我觉得这是一种温暖，而你的领导没有维护你，说真的，这让你感到的就是寒心了。当然哈，就是我们并不是说领导一定维护员工这就是好事，我们事情还得分个对错。在对的事情上的话，员工和领导咱们应该是互相帮助、互相衬托的。在错的事情上面，那如果领导维护员工，那不叫维护，那叫包庇，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就事论事。好，这件事情的发生呢，我知道让你的心里觉得很不愉快啊，但是你能够把它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分享啊，代表这件事情在你心里你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对错，是不是？所以以后遇到事情啊，咱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不是说你做任何事只是为了

路啊，那是每一年都是很多朋友扎堆的地方啊。昆明、大理、丽江六天行程，全程是那种轻松不赶路的啊，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假期。尤其是咱们这个粉丝的福利价特别优惠，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啊。这里还有很多的项目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像玉龙雪山大索道啊、雪山全套装备，还有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还有这个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了，还有特别浪漫的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都是免费安排的。咱们这个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也可以挨个来打卡啊。可以说情侣出游、家庭遛娃还是朋友结伴都特别的适合，感兴趣的话呢就赶紧啊，这个电话是1997995752 1997995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留言云南就可以了。不少朋友都说，哎呀，这个风吹草低见牛羊啊，我真的想去看一看。是的，这一次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纯玩七日游啊，大家不要落下了啊。咱们是江西独立成团，全程呢不会去落地散拼，从南昌机场直接出发啊。我们看看这里有哪些美食。宫廷烤全羊啊、浓香铁锅炖，还有私房湖鱼宴，再加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等等等等啊。再来看一看咱们的住宿啊，升级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这还有呢就是推开门呐、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啊，这傍晚躺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不管是八月底还是八月中旬啊，这每人只需要5080块钱啊，想去的朋友呢那么就赶紧报名吧，电话是182-7954-7981 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内蒙古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0: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0: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2: 到账10万元。
1: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0: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
0: 人消失了。
3: Sorry,
0: 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7: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8: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了解啊今天的道路路面出行情况。东一环、西一环啊、沿江快速路啊，这个三条啊纵向快速路现在车流都很多啊，需要大家保持重点关注。这一刻钟啊，周五的晚高峰开始拉开帷幕啊，红谷大道开到绿荫路，还有包括啊朝阳大桥啊桥下的风和南大道啊靠近山姆，还有以及老城区啊，这更别说人气值啊颇高的万寿宫、中山路、鲁子路、主船山路，以及像这个咱们的府河路周边啊，现在的车流已经蹭蹭的上涨，甚至新马庄街啊，这个新马庄街啊这边中山路啊，这也是开始啊这个蹭蹭跌跌了。或者客运站点周边，像站前路、火车站的东广场、西广场啊，出行的通道也开始排布车流。那么其他的一些上门通勤干道、高新大道，包括北京东路、上海路口、红都高架北京路下口，以及红都高架转九州高架，也开始面临难题，需要大家备好小心啊！车流稳步上涨，今天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着急回家，这一下班，礼拜五晚间都有安排。出行呢可能会有车多情况。再者来看的话，同时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就是一看啊这天气啊、这个现在啊天气挺好啊，是一个洗车的好时间啊，但是呢啊除了咱们啊这车要洗啊，其实现在啊这个路也要做深度保洁。咱们的东一环红都高架啊，那也是要好好的做番清洁了。要提醒大家，在8月4号啊，这个晚上的10:50到次日凌晨的这个早。

0: 时那整个夜间呢，洪都高架会有一段道路封闭的过程，也是要对道路进行深度的清洁保洁。那么洪都高架的竖崎路至解放路段，大家要多提前的注意好。同时8月5号到6号的夜间也是会对洪都高架呢做一个这个清洁大家如果有深夜通行东一环出行需求的朋友，注意要把握这一点。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今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眉山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63米，赣州赣南大道由北往南拥堵距离长达456米，上饶站前大道由北往南拥堵距离长达304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2: 夏季进入汛期，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增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注意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准备。
3: 提前了解气象预警信息，警惕可能出现的局部暴雨、强对流以及高温等极端天气，如遇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及时撤离危险地带，留在确保安全的室内避风避雨。不在暴雨、雷电等天气环境和易发生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的区域逗留。
2: 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一旦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立即休息，及时就医。日常要做到爱水、惜水、节水，杜绝用水浪费现象，共同保护好水资源。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聚焦防汛抗旱，守护平安家园。
4: 褪去一天的繁忙，
5: 切换生活的频道，
4: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我是思琪，
4: 路况抢先报，
5: 热梗追着聊，
4: 给你最新鲜的、
5: 最畅快的
4: 资讯快报，
5: 情绪出口，
4: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来探讨的一个话题说的是你感受到过的职场最温暖的瞬间是什么。请所有的朋友好好回忆回忆在每个人初入职场的时候呢，肯定会感受到很多的温暖慢慢的咱们也成熟了当然了，咱们也许还遇到过一些温暖以外的事儿，但是慢慢的后来咱们呢也开始摸清了规则，成为了一个职场老手，甚至说咱们还会去给别人带来温暖，对不对？好，回忆一下你曾经感受到最温暖的那个瞬间，咱们来分享一下。大家慢慢想我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就之前的很多的线路大家总是说咱们都是在国内跑一跑有的时候想去国外又找不到合适的渠道。我就想问一下大家，想不想去尼泊尔？如果想去的话，又怕转机麻烦怕行程太累，又怕住宿不好，那跟着咱们走就一定没错了这一次呢，咱们尼泊尔探险之旅这是电台高设定制，4飞7日游，早鸟价呢是6499元给大家说一下，去到那儿呢，咱们首先说到住什么呢？3天晚上是携程四钻，再升级2晚国际五星，那其中有一个加德满都凯悦酒店，特别要给大家说到一下。行政酒廊、无边泳池、朋友圈素材直接给你拉满。再说一下咱们玩什么骑着大象去穿越原始森林坐着这个越野车呢驰骋在丛林腹地这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拉普蒂河、独木舟静静的漂流。对了，大家还可以亲眼去见到这个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这一趟绝对是值得朋友们。如果想去的话我看看这个档期是8月20号和9月13号这个席位比较紧俏。如果你想去，赶紧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尼泊尔就可以了。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

看看大家都记起了什么。网络放大镜突然发了一张照片啊，这个八一广场这照片，你是想跟我们探讨什么呢？

0: 好，来看到晚风留言说，发烧硬撑着上班，当时领导就看出脸色不对啊，也没催着我工作，就直接让我回家休息了，还跟我说去好好看看病啊，不需要惦记手头上的活儿。是的，这个事儿在生活当中啊，也许可能啊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儿，但是呢，因为是领导对员工做的，所以在员工的心里啊，就留下了特别温暖的这种感觉，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领导要多关心一下员工啊，那其实做起来它不复杂的，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有的时候对你来讲举手之劳的事儿，那你就不妨多做做，是不是？看到凯哥留言说，曾经一个项目出错了，当时真是特别的慌啊，就觉得肯定要挨批评了。没想到有位前辈主动站出来说，这个他也有连带责任啊，就带着我一起去复盘整改。你这是遇到了一个特别有担当的同事啊，遇到了一个人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前辈。真的，人家别说出来担当了啊，不要说遇到问题就做甩锅侠。这其实已经算很幸运的事情了，是不是？希望你好好跟着他学啊，也要有一颗感恩的心。看到汽水留言说，午饭的时候独自坐在角落里，同事默默的端着菜坐到我旁边啊，闲趣，这个还闲聊打趣啊，化解我刚来公司的尴尬。哇，这种感觉真的是太温暖了啊！其实有的时候，放眼学生时代，来了一个转校生啊，包括职场呢，刚刚来到一个新人，其实大家对新环境都会有些陌生啊。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人去主动帮助他、靠近他，对别人来讲真的是温暖四溢的。其实以前有些朋友会说过啊，一个新人刚到职场啊，经常会遇到一些所谓的老人，就开始在你面前摆谱来了，假装自己好像很牛似的。啊，甚至说不是领导，那架子比领导都大。但其实事实证明，这样的人呢，都是比较二的那种存在。隔了一段时间，大家都成老人了，就你是什么样，其实人家会不知道吗？对不对？所以你在别人面前装出来的那些东西，最后啊，就会像气球一样，一个一个被戳破，最后尴尬的是自己啊。甚至说，你遇到一些有报复心理的人，以前你在别人面前摆。后来别人就开始在你面前摆回来，对不对？有什么意义呢？反过来，那些主动去示好、主动去帮助别人、心里带着善意的人，最后也许跟别人成为好朋友，也许在哪个不经意的瞬间，别人就对你进行感恩了。欢迎大家继续畅所欲言啊！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你在职场感受到最温暖的瞬间是什么？欢迎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

0: 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城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3: 1010888，
4: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待会儿小雷会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啊。那首先咱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八里湖北路由西往东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318米，赣州东江源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是长达456米，上饶的庆丰路由北往南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516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呢，咱们在说到天气之前啊，来继续关注到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具体情况呢，让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 哎，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东一环、西一环出行条件呢依然相当不错啊。这个西一环皇家护路一交到长乐，东一环红豆高架、阳明东路上空到九州高架啊，以及像现在的红城路啊，这个咱们的车流出行行车状态都是这个非常不错的，都是开始进入到一个繁忙阶段的。所以就现在的这个出行表现来看的话大家对于这些快速路啊，那肯定是要有所敬畏的。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啊，主城区和红谷单片区现在的下班的高峰期也已经到来，尤其是红谷单核心城区的世贸路、医院路、会展路啊，这边的从这边的像金融大街、沙井路啊，这个包括咱们的这些枝干小路段啊，这个咱们的商都路啊，包括像咱们的这个就奇园这个奇园路啊，它现在都有这个密集车流开始陆续出行，从地铁场、地下停车场啊涌出来啊，大家注意保持一下行车秩序，包括现在摩天轮底下，包括现在的这个八一桥的上桥口、T16的周边，以及老城区这边鲁子路、中山路、象山路、船山路、龙门路、子固路啊，这些关键路段，车流呢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这个迅猛的上升周期啊。这是礼拜五的大不同，今天天色也非常不错啊。那个今天来到6点钟啊，基本上也到了可以户外可以出门的时间啊。大家今天的这个光景啊，来欣赏一下绝美的晚霞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转去两山七湾啊，这个分别呢涌向一些江边的公园啊。就所以现在像红谷滩啊，这个摩天轮底下啊，包括像现在这个朝阳啊这边靠近的江滩啊，现在的来往出行车流也都不少，希望大家呢也保持充足耐心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出行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吉安市西部以及上饶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6到35度，九江晴，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25到34度，新余多云，25到34度，吉安多云，二十七

到三十六度，上饶多云，24到36度，鹰潭多云，26到36度，抚州晴，25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人是铁，饭是钢啊，一餐不吃饿得慌啊。但是如果说您一天三顿都吃饱了，那么没过多久又觉得饿，那就得留个心眼了。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就介绍说，白米饭、白馒头、白面，这些都是精致碳水，消化快，升血糖也快，饿也饿得快。建议把1/3到2/2的主食换成粗粮，膳食纤维能够帮助你更加抗饿。此外呢，熬夜会让身体产生疲劳感，进而渴望能量，能够让你觉得饿。所以尽量的晚上11点前睡，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

0: 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2: 下班新动力。
1: 我是雷宁，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2: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你感受过职场最温暖的瞬间是什么？但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来发送给我们。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啊，三明治留言说，没有，像今天的话，接到通知叫我周一去我不愿意去的施工项目，啥？你就突然一句说的我都有点懵了，你在聊啥？但是你发的美食我是看到了。你能给我说一下，就是你是怎么做到，就是每天都在

0: 吃不同的美食的吗？而且每天的食物都有那么的丰富。嗯，这个是怎么做到的？你能告诉我一下吗？它是和什么相关？是和职业相关呢？还是和你的家庭环境相关？还是和什么相关？我总感觉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是啊，马路放大镜其实发过来了一些，哇，就是咱们这个八一广场人特别多的这个场景，是不是？是每次看升旗的时候确实是这个样子啊。那这样说起来的话，是不是今天大家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去排队了？刚才有朋友发过来的已经是在那排队了啊。其实就提醒大家，第一不要热着了啊，第二因为人多啊，所以大家不要拥挤啊，不要碰撞的受伤了，那么一切都好啊。很多朋友说啊，第一次认识草原呢，就是从以前咱们课本里边学的这个风吹草低见牛羊啊。那所以真的是想去看一看啊。以前呢，就是咱们可能是要么有钱要么没空，要么有空要么没钱。但现在如果你有钱又有闲，千万不要错过了。其实去看一看草原这感觉还真是挺好的啊。关键是咱们这儿，你看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纯玩七日游。咱们是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会去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咱们是不需要操心啊，不需要做攻略啊。对你而言，往返机票啊、酒店住宿啊、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啊，全部都包含了，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都可以放心报名，性价比特别高啊！来一趟呼伦贝尔，做一回草原贵客吧。这个价格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八月初、八月中旬仅需要每人是5080块钱啊。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元。如果你已经心动了，记住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就可以，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那其实说到这个新疆的线路哈，那其实也是很多朋友都跟咱们去过的，只不过之前咱们是分了两条，一条是南疆，一条是北疆，记得吧？我们以前还给大家说，哪条是看人文的，哪条是看风景的，对不对？那当时就有很多朋友就说了，哎呀，有没有一条线路能够就是把南北疆给连起来的那种啊，精华景区全部包含的。这不就是因为大家既然提出这样的要求，那我们就尽量的满足大伙儿啊。现在这条线路呢是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啊，咱们给大家定制的纵贯天山伊犁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带你圆梦新疆。大家想象一下啊，独穿穿越这个独库北段，一天就可以体验四季风光，还有沉浸在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还特别赠送了赛里木湖帆船，再加环湖旅拍，定格大象最后一滴眼泪，全程携程三钻升级2晚4钻酒店啊，这舒适不讲究，还有这个羊肉串啊、大盘鸡啊，还有这个羊拐抓饭，七大特色美食，吃地道的新疆风味。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啊，我们看看团期，8月15号，朋友们啊，双飞八日游不要错过了。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新疆就可以了。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3: 10108888，
4: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梅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啊。来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东一环、西一环，包括现在南一环九州高架以及向红灯高架沿江北大道快速路汇入英雄大桥，沿江快速路靠近滕王阁隧道和南江大桥核心出行节点已经开始车流明显升温是承受压力的时刻大家呢做好充分准备。红谷滩片区的主干道金融大街、丰和大道包括怡园路、世贸路、红谷滩万达、万象更新天地、绿地双子塔包括这一路过来天虹这个红谷大道这一路过来现在车流呢都是在一个上升的一个这个趋势在今天周五晚间高峰赶上今天这个蓝天白云的整个天色户外就特别出片大家呢此刻这走在路上的举着手机这个纷纷拍照，所以今天的适合旅游的这个特别出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咱们周五晚间所以说不论是咱们红谷滩的都市商圈还是咱们的这个老城区的这个底蕴商圈现在的这个中山路、船山路、滕王阁、万寿宫，包括到这个咱们的府河桥南浦路甚至到还有包括咱们的广场周边这个美术馆现在出行车流人流都是相当热闹的一个存在，需要大家也注意这会儿也到饭点了，六点半的时间，所以今天的晚间高峰已经是有比较热闹的出行，可能和最近一直非常舒适的晚高峰呢会有一点差距大家今天回家那就先别着急把握道路节奏小心通过。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八里湖北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18米，赣州东江源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56米，上饶庆丰路由北往南用的距离长达516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那往哪绕呢？别急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1: 堵车不堵心。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好，再来看到群里面的朋友的留言啊。胡椒三明治说什么？美食和生活相关，生活总得吃得好点啊。是，我们就说你为什么每天都吃得这么好，羡煞旁人啊。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是说，你感受过职场最温暖的瞬间是什么？来看到独行客留言说，家里突发急事儿啊，需要临时请假，没有反复的盘问，同事主动就分担了我的工作，让我能够安心的处理家事儿。是啊，虽然说生活当中看起来这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儿啊，但是呢，暖暖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周围会遇到一些人哈，说白了，明明。

就是举手之劳能够帮助别人的事儿啊，有的人他就特别吝啬，特别吝啬还好，甚至有的人还会去找茬儿，是吧？给你没事儿整点事儿出来，是吧？小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同学啊？比方说你要问他借一个剪刀，举个例子啊，然后他就会问你借剪刀干什么？然后你就一直在盘算要不要跟他说，能不能跟他说？想了个半天，你决定告诉他，然后最后他回答一个：“哦，我的剪刀也坏了。”

一个单位里边啊，就是关系往往好的人啊，他们往往是什么呢？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交集的人，搭档绝对算一个。其实，如果搭档仔细听节目啊，大家仔细听节目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双播节目的搭档，一般来讲关系都不错。曾经有位领导这么说过，他说在节目当中啊，两个人能够无缝衔接的把节目打好，生活当中肯定是好朋友。你们觉得这话有没有道理？再看到老杨留言说，入职，作为新人什么都不懂，没人嫌弃我问题多，老同事耐心的手把手教我，从来不会甩脸色。特别好，像这样的老同事啊，一定要多结交，而且还要感恩戴德啊。你要这么想，像这样的老同事，将来有一天他当了领导，你跟着他好好干；将来有一天万一你超越了他，你当了领导，那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人家，是这个道理吧？好，朋友们啊，咱们再来说到，是的，这个想在南昌玩的朋友啊，其实啊，咱们有几条玩水的线路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孩子们这夏天暑假特别爱玩水啊，那家长可以带着他们去。首先说到的就是湾里九龙溪漂流，市区自驾个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啊。你看，天然山泉水，而且这个坡道呢，它是比较平缓的那种。水深最多也就到成人大腿那儿，基本上是没有那种惊险落差，翻船的风险极低，老人小孩都可以安心乘坐，中途还可以停船打水仗捞小鱼啊。这个价格呢，只要89块钱，可以去4个人，大小同价啊。想去玩的朋友别错过了。那如果说有的孩子想去那种，就是我就是为了玩一些丰富多彩的娱乐项目的这种水上乐园啊，那么这个保利冰雪水世界是老品牌了，3万平米的北欧冰雪主题园内啊，大喇叭、彩虹啊，这个大彩虹滑道还有造浪池一应俱全啊，配合大型的亲子水寨，1米1以下的儿童是免票的啊。这个周末呢，还有这个泡泡派对啊、泼水狂欢呐、主题巡游啊等等等等。这个单人的补贴价29块9，可以全天不限时畅玩。还有这个，如果说你要寻求那种比较刺激的漂流体验的朋友啊，那么还可以给您推荐宜丰九天大峡谷漂流啊，这里是堪称江西版的通天河漂流啊，4.8公里的河道，299米的这个垂直落差。垂直落差，全程呢是那种丛林遮挡不晒的啊，然后这个山泉水质也比较的优良。对了，沿途还有部落 NPC 互动，重点是199块钱呢，可以去4个人啊，也是大小同价的啊。朋友们，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那么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2个字儿"玩水"就可以了，总有一条线路适合你。

0: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1: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0: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1: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五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0: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呐、
1: 啊。
0: 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1: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3: 堵车不堵心。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你感受到职场最温暖的瞬间是什么。好，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个小港留言说，当时在纠结要不要换工作，内心觉得很迷茫，后来领导就坦诚地跟我去谈了谈心啊，客观地分析了一下利弊，并没有强行挽留。是的，人家说啊，其实遇到一位好的领导啊，就有点像当年学生时代遇到了一位好的老师啊，他真的是可以受益一辈子的。来看到安然啊，留言说，生病康复回归到岗位，同事纷纷的询问身体状况，还主动分摊那些堆积的工作，这其实还是非常难得的。是的，能感受到温暖啊。当然有一些关系更好的同事，可能别人在生病的时候还会跑去医院看他，对不对？时光留言说，遇到了复杂的工作手足无措，前辈告诉我不要硬扛，遇到问题随时可以开口求助。太棒了，为这样的前辈点赞啊。来看到平平无奇啊，留言说，生日自己都忘了，结果午休办公室突然就拿出了小蛋糕，简单的庆祝了下。哇，这绝对是特别特别难忘的场景啊。我记得当时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老师，他也是在外地当老师，那个时候他就特别忙，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没想到那天到班上去上课，结果孩子们一起跟他说生日快乐，还把一个蛋糕给准备好了，当时他当场就感动得哭了。所以有的时候啊，举手之劳的忙，咱们能帮一定去帮人家啊。有的时候咱们想要说出的一些好话啊，想要伸出的援手，不管我们觉得有多么的微不足道，但有的时候对别人来讲，这个影响绝对是巨大的。来看到柚子啊，留言说压力大，偷偷的在楼道叹气，领导路过没有说教，就说了一句撑不住可以歇歇。哇，这领导这绝对是至理名言呐、一句简单的话带给你无穷的力量啊。我以为你是在楼道偷偷抽烟呢，只是到楼道叹口气啊，那你也是很棒啊。再来看到清河留言说，部门聚餐，大家记得我不吃香菜啊，上菜前就特意叮嘱这个服务员分开来摆。哎，哇，暖心。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旧梦留言说，下雨天没有带伞啊，那下班的同事呢绕远路开车送我到小区门口。太棒了，非常的暖心啊。是的，朋友们啊，生活当中啊其实有很多暖心的事情啊，咱们也不需要去刻意的夸大。有些事情对你来讲举手之劳，但是对别人来讲呢，那可能就是可以去记一辈子的一份温暖了。所以生活当中我们不仅要学会去感受温暖，更要记得时刻给别人带去温暖。好，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呢就陪大家聊到这儿吧。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明后两天是周末啊，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咯，拜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来到了19:01，各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来关注到目前的出行提示，目前在南昌市车辆较多的路段主要有庐山南大道的丰河中大道口由北往南的方向，府河中路的南浦路口由南往北方向，以及青山湖大道的顺外

0: 路口由北往南方向，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到天气表情。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吉安市西部以及上饶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能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风力全省2至3级。来关注到各地市天气。南昌多云，26度到35度，九江晴，26度到35度，景德镇多云，25度到35度，宜春多云，25度到35度，萍乡多云，25度到34度，新余多云，25度到34度，吉安多云，27度到36度，上饶多云，24度到36度，鹰潭多云，26度到36度，抚州晴，25度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5度到33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脑后出血容易遗留肢体活动障碍，夏天患侧肢体容易肿胀，休息的时候呢，可以把患肢垫高，促进血液回流，家属可以多帮患者按摩肢体，从下往上推，防止血栓的形成。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大家，天气热，血液循环快，更要注意预防深静脉血栓，多动动脚趾头也是有好处的。
1: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农村也有诗和远方。
3: 萍乡青山镇做活山水文章，以花为媒引客来。
4: 每天接待的游客有2000人以上，带到了附近居民和群众的创业和就业。
3: 瑞昌光明村基地种植金银花，留在家乡也能发家致富。
5: 这个花又香又轻松，这里空气又好又暂停。
3: 南昌静闲县稻虾共作项目，生态经济两手抓。
6: 拿到5万来块钱，我就身体很高兴，我就感觉很满意。
1: 上青山高歌，享田园之乐。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和你一起畅行乡村振兴之路。
7: 睇唔到算啦。跟住呢只歌系我自己写嘅，希望你哋中意啦。细叶。

酒虽有传世之美，但在不对的场合、不对的时间，换来的只有一生的后悔。交通1054公益提醒：人生没有回头路，心系安全，远离酒驾。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0: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时间来到了19:31，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庐山南大道的丰河大道口由北往南方向，府河中路的南浦路口由南往北方向，以及青山湖大道的顺外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那么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

0: 这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来到了周五的晚上，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Hello， 大家好，我是宇阳。哎，又到了这个礼拜五的晚上了，周末又到了。各位周末有没有就是计划好去什么地方玩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是给大家来推荐到两个特别适合玩的地方，是我们暑期呢比较适合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带着家里的老人一起去这个长途旅游、去度假的两个目的地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最近刚刚上线的一个目的地，这个地方呢是尼泊尔。尼泊尔这个地方呢，就是充满了这种神秘感，而且呢，它是属于那个喜马拉雅山那边嘛，所以它那边的风土人情呢，真的很适合带着家里的小朋友或者带着家里的老人呢去感受一下了。那么我们这一次去到尼泊尔的行程呢，是江西四飞联运，可以帮助大家省去转机的一个劳顿。那么是三晚携程四钻加两晚升级五星国际的一个这个住宿了。江西出发，广州转机，全程四飞，而且省时省力。班期的话呢，我们现在目前只有两期，第一个班期的话呢是8月20号，第二个班期呢是9月13号。那么如果说呢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到这个尼泊尔的朋友，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呢来关注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或者旅游这两个关键词呢，就可以来咨询我们报名的详细信息了。我们这个的话呢是电台定制团，服务全包，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那么另外一个目的地呢，就是我们去到的这个云南。云南的话呢，我们这一次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团呢，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度假团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粉丝价呢是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元，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我们这一次给大家争取到的呢是20人左右的一个精致小团了，给大家规划的是每天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妥妥的睡到自然醒的一个度假行程。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1997995752，1997995752，或者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进群来了解到这个报名的详细内容了。刚刚有朋友在后台问这个尼泊尔的一个价格是多少，这里跟大家来说一说，刚刚忘记和大家说了。尼泊尔的话呢，我们的班期是8月20号和9月13号早鸟价哟，目前是6499一个人，是四飞7天的一个深度游。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尼泊尔或者旅行，就可以咨询到我们详细的报名信息了。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有博主说含有 SLS 成分的牙膏不能买，这个成分是导致口腔溃疡的罪魁祸首。评论还有网友说，用含有这种成分的牙膏会疯狂掉皮，甚至会牙龈出血，这么可怕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说法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 SLS 会增加口腔黏膜通透性，并破坏表面上上皮的完整性，从而可能导致黏膜脱落。不过这种过程通常是短暂且可逆，并且也绝不是什么口腔癌或者其他病理性的改变。关于口腔溃疡，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精确的唯一的发病原因，而 SLS 和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关系，目前不同研究得出的结果也是有所差异，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就是引起或者加重口腔溃疡的罪魁祸首。对大多数的健康人群，如果口腔本身没有频繁出现溃疡或者不适的病史，含 SLS 的牙膏通常是安全有效的。对于复发性口腔溃疡患者或者口腔敏感者，鉴于 SLS 可能会增加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生概率，或者会让口腔溃疡疼痛症状更为显著，会愈合更慢，可以尝试寻找含有其他温和表面活性剂的产品，他们在提供清洁感的同时对口腔黏膜可能更加友好。不管选择哪种牙膏，请务必确认其含有足够的氟化物，因为氟化物是目前我们知道预防蛀牙最成功的牙膏成分之一。
4: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

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车多，滕王阁万寿宫周边路段车多，南一环双向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吉安市西部以及上饶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6到35度，九江晴，26到35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25到34度，新余多云，25到34度，吉安多云，27到36度，上饶多云，24到36度，鹰潭多云，26到36度，抚州晴，25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

0: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红谷滩秋水广场车多，另外地铁大厦周边路段车多，西环路长乐互通立交段车多，八一大桥西往东车多，孺子路车多。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风？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庐山南大道到八一桥车多，另外叠山路、孺子路车多，八一大道江西省美术馆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全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吉安市西部以及上饶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6到35度，九江晴，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25到34度，新余多云，25到34度，吉安多云，27到36度，上饶多云，24到36度，鹰潭多云，26到36度，抚州晴，25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

难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您是否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还会突然抖动？这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万公里检查清洗积碳， 4S 店通常用打吊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来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钱，费钱费时还有风险。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可以了解详情。清除积碳主要成分是聚醚胺，零碳除碳的聚醚胺裂变溶解技术可以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后的积碳排出，去除积碳效果特别好，除碳抑碳合二为一，使用起来也特别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就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优惠，应广大听友需求去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四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全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吉安市西部以及上饶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6到35度，九江晴，26到35度，济南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多云，25到34度，新余多云，25到34度，吉安多云，27到36度，上饶多云，24到36度，鹰潭多云，26到36度，抚州晴，25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

0: 别再失落了，回忆是真的。
1: 22:03，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暑假路线福利来了，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纯玩七日游，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升级完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完草原特色蒙古包，内蒙古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青青草原，傍晚躺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另外像浓香铁锅炖、宫廷烤全羊、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地道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够，感受草原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都包括，没有任何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

家庭全都能放心报名，性价比超高。暑假出行建议提前报名，锁定黄金席位。七月底、八月初、八月中旬，每人仅需5080元，包含往返机票。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元。各位呢，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进群了解路线详情，或者直接拨打旅游顾问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微信同号。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以为江西就是长江西边，其实江西是妥妥的江南省份。唐朝时这里叫江南西道，后来简称江西，和长江东西没关系。更早的时候，史书里江西反而指今天的安徽一带。江西像一个被大山围住的口袋盆地，东边武夷山，南边南岭，西边罗霄山，北边长江，只有一个小出口连向外面。一个省名藏着千年误会，是不是很有趣啊？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各位驾驶员朋友都知道，燃油车的变速箱是车上的三大件之一，而纯电车到底有没有变速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纯电车大多数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变速箱的。燃油车因为发动机的转速范围有限，需要通过变速箱来改变齿比，让车辆在低速起步和高速巡航的时候都能保持合适的动力。但纯电车的电机不一样啊，它从低转速开始就能够输出很大的扭矩，而且转速范围宽，所以呢，大部分的纯电车只需要一个固定齿比的减速器，不用像燃油车那样频繁的换挡。简单理解就是，燃油车它像骑自行车，需要不断的换挡来适应速度的变化，而纯电车更像是电动车，拧动把手就能够平顺加速。不过有少数的高性能纯电车，它会加入到两档变速箱，用来兼顾低速爆发力和高速能耗的表现，但这也并不是主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埃及神庙。这是一份对埃及神庙最详尽的考察说明，这本书既包括对迷雾重重的神庙起源的探寻，也有对神庙的永恒追求，以及神庙在与天与地、神与国王之间的沟通功能的诠释。古埃及的神庙无疑属于古代世界现存遗迹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那一部分。曾几何时，那些光辉闪耀的城市有着直刺苍穹的塔门，由黄金与青铜封顶的建筑如升起的太阳一般熠熠生辉，其中有些至今仍居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成就之列。这本书图文并茂，共535幅插图，数量巨大的遗址与神殿揭示了埃及历史的丰富内容，并提供了神与国王的神圣建筑中种类繁多的建筑结构与风格的示例。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众所周知啊，血管布满全身，就像水管一样输送全身的血液。如果哪一处变得狭窄，血液就不能顺畅的通过。再严重一点啊，甚至会发生堵塞。往重了说，就是危及生命了。所以，如果能有一双发现血管狭窄的眼睛，该有多好呀！今天就透露几个简单实用的招数，让大家对血管狭窄的问题早预防、早发现。第一个，如果你爬楼梯感到胸闷、胸痛，缓一缓才能够继续往上爬。记住，这是心脏血管，也就是冠状动脉狭窄的一个早期表现。当然，如果你平时就是一个不爱运动的人，走两步都喘，爬楼梯更喘，那就需要做出鉴别了。但如果平时上楼梯无胸闷胸痛，或者原来爬五楼都没事儿，现在爬到二楼三楼就不得不歇会儿，那建议你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第二个，如果爷爷奶奶或者爸爸妈妈去公园遛弯，走一会儿就要停下来揉揉脚，或者坐在石凳上歇一会儿才能走，这也许是腿部肌肉缺血的表现。有一种症状叫间歇性跛行，其原因除了常见的腰椎问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下肢血管狭窄引起的。这些情况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缺钙，于是拼命补钙，但事实上补再多的钙也是白补。平时量血压，不知道你是否左右两边都会量一下呢？两边都量的人也许会发现左右的血压有差异。正常情况下，双侧血压允许有差别，一般右上肢的血压要比左上肢的血压要高，但差距不超过10毫米汞柱。所以第三个就是，如果血压差值超过正常范围，一定要小心，可能是上肢血管出现了狭窄。多数情况下，血压低的内侧出现狭窄的概率较大。第四，上年纪的人有时候会出现一过性眩晕，突然觉得头晕，眼前一黑，持续几秒钟，很快又恢复意识了。去医院做检查，一般显示是正常结果，然后很多人掉以轻心，不再管它了。但对于这种短暂性意识丧失，或者叫一过性的眩晕，你可一定要注意，因为它可能是严重脑血管病的前兆。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
3: 享周末，
0: 购周末。
3: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一零五四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各位驾驶员朋友都知道，燃油车的变速箱是车上的三大件之一，而纯电车到底有没有变速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纯电车大多数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变速箱的。燃油车因为发动机的转速范围有限，需要通过变速箱来改变齿比，让车辆在低速起步和高速巡航的时候都能保